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

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三两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三两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三个月588元，一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空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一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三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
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

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

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

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青偶尔也会偷偷地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边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交给欧琳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梦舟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

我是 Zach 胡孟洲，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七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别忘了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这会儿是出行在路上，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如果说你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别忘了在下方呢点赞。今天上午的一个半小时就是由我和齐泽呢一起陪伴大家去度过啊。
0: 对，没错，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关注以后就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那也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的直播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营业副管理发送来了这个比心的表情，你就收到了哈。开心快乐说，肥仔不是下午2:30的节目吗？哎，今天节目有所调整哈。
1: 对，
0: 我来到上午的10:30了。
1: 同时呢，开心快乐也发信息，他说我去你俩哦，看来相亲是失败了，组团上节目了，咱俩都去相亲了，都没有成功。
0: 对，你看这个谣言造的，这个谣造的，就这么多天都没有辟谣辟清楚啊。怎么说哈、啊？那某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不在直播间哈、啊，然后就有朋友说哈、啊，你看他去相亲了，然后回来之后解释了这么多天没有解释清楚啊。那天并不是相亲，那天确实是因为有事情啊。
1: 谣言止于智者嘛。
0: 对，怎么说啊？我们杨主播是不用相亲的啊。
1: 也可能是会见一个朋友呀之类的，是吧？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你想听到某一首歌都可以来点播歌曲。今天上午的一个半小时我们会陪伴在你的身旁，也会有那首好听旋律的陪伴。
1: 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你进入直播间的话已经关注到了，就是关于爱的那些高级表达的这个句子，大家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读到一句话，然后心脏的某的就是被击中了，却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小王子那句吧，也许世界上也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也许就是某一个傍晚的时分，有人对你说了一声你头发乱了。你看，爱的高级表达的一种方式，它不是通过那种声嘶力竭的那种宣告，可能就是默默的一句话，把爱藏在每一个你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懂你的细节当中啊。
0: 对，曾经在哪篇文章里读到过这样的一些话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些关于爱的高级的表达的句子，今天可以做一个积累。在你发信息的时候，不要那么直白的说我爱你啊、我喜欢你啊这样的直白的话语了，换一个表达方式，也许这个情感的进阶会更加的浓厚一些，的情感表达会更加的深情一些啊。
1: 对，或许是你曾经读过的某一本书当中的某一句话一下子触动了你，然后你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边了，或许是某一首歌当中的某一句歌词然后唱到你的内心世界了，正好就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你默默又记下来了，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哎，齐泽，有没有觉得这个五月的风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呀？
0: 对，
1: 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夏交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从刚开始我们迎来的母亲节到520浪漫的一个时刻，所以走在这个户外的时候，感觉五月的风吹来的时候都是一种甜蜜的一种味道啊。
0: 对，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暖暖的充满了一个爱意的话题。
0: 对，赶快分享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爱的高级的表达的句子，不一定是对爱人说的哈，也可以是对亲人家人说的话语，或者说有某一首歌你觉得表达爱意很高级，哎，就是里面没有说爱字，确实满满的爱意的呈现，哎，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对，比如说你碰见了某一个心动的这个女孩，然后想告诉她我爱你妻子，如果说这个时刻的话你会怎么说？如果说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的话有点太直白了吧。
0: 这个得考虑考虑哈。
1: 啊，
0: 我有什么就是这个大话西游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哈、
1: 啊、
0: 我的梦中人什么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 啊，
1: 啊，
0: 然后什么什么一辈子我忘记了，当年说的很溜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点遗忘了，但是我觉得那句就是被当年被很多人用作表白的神句之一啊。
1: 如果说其他朋友的话，或者说换作我的话，可能就会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对，这属于这个歌曲当中的浪漫啊。
1: 是是，对对对，大家如果说有歌曲当中的一些浪漫，或者说你看到那些文字书本当中的一些浪漫，或者说藏在烟火气当中那种浪漫，都可以发信息来互动啊。
0: 对，最近天气从这个阴沉逐渐变得晴朗了，那在晚上有月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出去走一走。你比如说晚上约会啊，就是刚刚月啊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哈， 今晚的月色真美，然后你说是的，是不是？哎，这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提升。那这也是一首歌曲当中好妹妹乐队他们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啊。
1: 今晚月色很美。
0: 对，今晚月色很美，就是怎么说，没有那么浓重的爱意表达。
1: 嗯，
0: 就是说今晚月色很美，在和你在一起也很浪漫的感觉啊。
1: 对，那么有些可能就是在这个歌曲的题目当中就透露出来那种高级的关于爱的一种表达了。那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类型的歌，或者说你有没有记住这类型歌曲当中的某一句歌词呢？今天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对，赶快来互动分享。老猫说啊，肥仔你把大胖漂亮抛弃了吗？胖渣男啊。我是胖但是我不渣啊，是吧？
1: 对，这个是我可以作证的。人家齐泽主播这个人品是没问题啊。
0: 对，
1: 而且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能力，有作为，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那个、
0: 哎，对对，怎么说啊？你看，我就跟喜欢跟我们羊肉主播这个上一块做直播上节目啊，
1: 嗯，
0: 就他夸人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啊？撒谎都不带脸红的感觉，就是把你自己夸的都不好意思了，觉得哎，是我吗？那个是我吗？是不是在骗人啊？是不是在哄我开心啊？但是这种感觉给人的这个情绪价值就很到位啊。
1: 对，我说的都是真心实意的话啊，没有说有一丝丝的那种掺杂着半点的不真实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满满对你的夸赞，一定要收到，记到心。
0: 对，就已经收到了哈，下次多安排几期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不像这个和姜少在一起，我们俩就是互相 diss 对方
1: 啊，
0: 互相在揭对方短处啊。这个开心欢乐就说了，我感觉姜漂亮对肥仔是真爱啊。
1: 啊，
0: 他每天都偷偷学唱歌，可能就是为了匹配到我啊，这算真爱吗？那必须是真爱哈。我们这段这个怎么说？在一起搭档是拆不开的啊。
1: 嗯，有没有觉得就是跟某一个同事就是相处的时间长了，一定会有一种默契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上节目来说的话，可能不断的去换这个搭档的话，有没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觉得是一种意外，或者说小小的惊喜，算不算？
0: 对，这位叫 Solar 的朋友说，去直播走错地方了吧？没有啊，今天上午的10:30到12:00是由我和杨蓉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的，并没有走错地方啊。
1: 嗯，
0: 今天节目有一个小的调整，下午的时候是朝旭主播和江山主播，2:30的时候陪伴在各位的身旁。
1: 对，
0: 那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很浪漫的，爱意满满的，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句子，你有没有看到过，或者说有没有珍藏过？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碰到一些
1: 摘抄，
0: 对，摘抄下来，有好词好句啊，
1: 对，
0: 有这个好的歌词啊，
1: 嗯，
0: 都会腾到你的笔记本上去。
1: 对，
0: 现在好像这个大家这个电子科技发达以后，已经没有这样一个习惯了啊。
1: 嗯，可以摘抄到你的这个备忘录了吗？你把它粘下来，然后再复制粘贴，没事的时候呢翻翻看，哎呦，觉得那些句子真的是可以陶冶情操的啊。
0: 对，没错。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浪漫的情歌作品，嗯，来听这首歌曲，可以说一说这首歌的名字和演唱者。
1: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着这样的歌来进行哼唱的，一起来听一下，猜一下是什么歌呢？

0: 来自李宗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鬼迷心窍》。Solo 说哈，《鬼迷心窍》，开心快乐说渣男神曲啊，怎么此话怎讲啊，是吧？
1: 怎么能够叫做渣男神曲呢？有没有觉得其中的某一句话一下子就深深触动了你了呢？
0: 对，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
1: 对，
0: 年少轻狂的岁月，听他的歌总觉得哎，说的太深奥了。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呢，再听觉得唱的确实是我们的真实经历啊。
1: 对，比如说他的这首《鬼迷心窍》，还有他的那首《山丘》，是不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0: 确实没错啊，就这样的感觉。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爱的表达的高级的句子，你在哪里看到过或者听到过，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位叫小子怡的朋友送来这个大啤酒乘以二，感谢这位朋友送来的小礼物啊。
1: 嗯，别忘了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句子，你知道的有哪些呢？在书里边学到的也好，或者说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的词句也好，都可以发信息啊。别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嗯，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对，这也是一句经典歌词 啊。对，它的开头就让人很吸引啊。
1: 对，
0: 曾经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年轻的心难有浪潮，没想到遇到了那个让他有浪潮的人啊，是不是？
1: 对，是不是说到齐主播的内心了？
0: 对，你看我遇到羊肉主播就是心潮澎湃的感觉啊，是吧？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有很多这经典的描写爱意的这个句子啊，或者说经典文章当中的段落。张爱玲的《爱》里面这样写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有那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1: 对。
0: 然后刘若英有一首这个歌曲，就是改编自这首这句话里面的啊，就是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对对对，很多朋友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缘分就是这样的，妙不可言。那曾经有很多朋友在婚礼的殿堂，可能就是主持人会问你怎么俩是怎么去相遇的，可能就会用这一段话来进行表白吧。
0: 对，没错，就是在人海当中和他相遇哈、当时这个刘若英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然后又想到了这句表达爱意的话哈，觉得这首歌配上这样的话语，确实是让人感受到爱意满满啊。
1: 对，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小幸运，原来你就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不是很多人也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格言，遇见他的时候想要把这样的一种爱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字表达出来啊。
0: 对，确实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句子，或者说关于爱的那些让你难忘的歌曲，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互动里哈。
1: 嗯，
0: 莫文蔚也有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就是爱，就一个字儿爱。
1: 哎，
0: 整篇里面唱的就是爱情的这样的一个让人烦恼又让人很快乐的。

0: 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对，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还好有一个我们，你看多美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如果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说不出这样的一段文字，或者说唱出这样一首歌的话，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0: 对，没错，如果你有想表达的话，想要分享的这个关于爱情的歌曲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下，我们来帮你传达这样的一些浪漫的爱情的话语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最直接的参与方式也可以在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的。
1: 对，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下方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就可以了。不过这两天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了。这两天因为天气经常会有一些雨水的这个光临吗，所以大家能够关注到，要想去出门的话，提前呢去做好一些准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天气就已经逐渐转晴了，温度呢也是略略也是有所上升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风力呢有3到4级，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还挺适合大家去外出游玩的，但是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及时要补充水分啊。
0: 对，这两天这个云量较多啊，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近一段时间是没有雨了。来关注一下全市的这个相关的天气情况，短期的预报，从这个今天的白天到今天夜间啊，全市多云见晴，西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7到28度，整体湿度是36%到70%，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西南风2到4级，市区温度是16到28摄氏度，市区温度是41%到70%。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31摄氏度。你看到30号的时候呢，温度直接就飙升到31摄氏度了，俨然就是夏天的一个到来啊。
0: 对，抓紧时间享受这两天的清凉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再过几天就可能要迎来盛夏时节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
1: 对，
0: 那这两天其实温度还不是很稳定，特别是早晚间出门要多备一件外套，就是小心着凉感冒啊。我已经被感冒找上门了。
1: 对，所以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就是齐老师的这个声音有点那种感冒的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不过听起来是越发的有磁性了，是吗？
0: 对，就是那我天天感冒呗。
1: 那不行，还是要保证这个身体啊。
0: 对，要是主播这么一说，我得隔三差五感个冒啊。而且不能让它快点好，得持续时间长一点啊。
1: 那不行，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自己的声音如何能够变得更加有魅力，如何变得更有磁性呢？其实齐主播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啊。
0: 对，没错，这怎么说啊，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啊。
1: 对
0: 对，一定不要抽烟哈，这个对嗓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喝水啊，练好自己的气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很浪漫的歌了，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来自Eason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觉得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再多的情话不如真实的陪伴来的实在啊。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对于恋人之间或者说爱人之间，更多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在特别的一些时日当中，比如他过生日或者说是你们的纪念日，来一些小浪漫，把这些小情话高级的这种表达爱的一些方式通过文字的方式传递给他，这也是别样的一种收获啊。
0: 对，没错，江漂亮说哈，杨蓉主播好少女啊，崔主播是个男的，评价的挺好的，下次别评了啊，我已经看到了。
1: 然后红洋朋友也发信息了，江漂亮有王一博呢，所以说你坐在那里是就好像看不见一样，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哈、啊，吃醋了、确实吃醋了、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我在林峰爱着你节目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留下信息。今天的话题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句子，你可以现在去摘抄一句发送给我们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曾经看到过的，或者说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都可以留下你的内容。
1: 对，当然了，在此时此刻呢，在这样一个出行的时间段，大家如果说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及时来互动。如果说哪一首歌当中的某一句你非常的喜欢，你也可以唱那么一小段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你的歌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他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好浪漫的一句话呀，说这首歌呢就是他送给他男朋友第一个过生日的时刻呢，最美的那首歌也是最美的那一句情话了。那从此之后我们俩就走到了一起。
0: 对，确实啊，这个周杰伦的歌曲，他的这个歌词是由方文山创作的。
1: 对，
0: 一般看到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这首歌就很有质量保证的感觉，而且里面会用到一些这个典故啊，一些这个之前的故事啊，这种感觉确实是很浪漫的啊。
1: 对，比如说七里香，
0: 对，
1: 周杰伦的那首歌你出现在我诗里的每一页，
0: 对，没错，
1: 多浪漫呀。如果说女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心花怒放的一种感觉？
0: 对，开心快乐说点一首体面，这首歌对爱的表达和别的歌不一样，那这是分手歌曲啊。哎，我觉得也是可以来表达你的情感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分开应什么，分手应该体面，是吧？你看这首歌怎么说，就是唱的人伤心痛处的感觉啊。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非常感谢开心快乐分享这首体面。那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点播那首歌曲，我们会在节目里分享那首歌的。
1: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开心快乐他点播的这首歌体面，说这首歌呢是对爱的表达，和别的歌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藏在爱的那些高级的一个表达的句子，你知道有哪些呢？书里读的也好，或者说歌词当中出现的也好，或者说在烟火气当中自己突然就冒出来那么一句也可以，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下方直接来发送信息就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4.6 0357加入进来也可以啊。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来分享你看到过的记忆深刻的那句关于爱意表达的句子哈。这位叫圣手西园的朋友说，怎么到提前到了上午了？今天上午这个节目有个调整，我是到这个上午节目时间段了哈。应该是在下午6点半出现的，今天上午的10点半就已经出现在各位身旁了。说刚刚是不是偷偷去冒烟了呢？并不是哈。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碰那个东西的啊。
1: 对，齐主播应该说是一个三好男人，是吧？
0: 对对对，没错啊，这句话我爱听了。
1: 刚才在广告之前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来自王菲的《红豆》，然后开心快乐就发来信息了，说看着说是是体面那首歌曲啊。他说看着呢是谈分手，处处呢是挽留，年轻人的倔强就是谁都不低头，最后呢就分开了。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不是一生遗憾吗？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会觉得有一些歌曲啊，有一些话语写的正好和我们当下的这样一个境遇相同，所以就会对这句话、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的啊。
1: 对，弘扬听友也发信息说，昨天江漂亮唱歌了，唱的是《童话》，特别好听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到，江漂亮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歌曲啊。
0: 对，他唱的是他那个版本的《童话》，他自己都来不了第二遍。为什么呢？这个调儿他自己都对不上第二遍啊。
1: 你看很多朋友对江漂亮应该说都非常的了解吧，说江漂亮呢是一位骨子里要强的人啊。没错没错，是非常要强的一位朋友。开心快乐也发来一条信息哦，看到了看到了，谢谢你，会越来越好的啊。
0: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这位叫圣手西园的朋友说，感受爱的心灵，是相约酒吧里面的一句歌词吗？是这样的歌词分享吗？可以再来互动一下哈。信息不是特别完整啊。
1: 对，
0: 侯阳发来一个捂脸哭的表情，收到了。
1: 好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这么多听友在平台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或许在说起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熟悉啊，或许是未曾见过面，但是在看到他们的信息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啊。
0: 侯阳说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也是一首浪漫的情歌作品。欢迎你啊，分享到节目当中一首歌曲，这首歌确实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1: 对，
0: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就是你能记住很多年的一首歌曲了。
1: 这首歌过去有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每每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一些往事会涌上。

0: 漫的表达，就算风景都看透，也有你陪我看细水长流，也是一种爱意满满的表达。
1: 对，那个陪你看细水长流的人是否和你在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
0: 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他。虽然说是女主看到这个男主要跟他分手，在熬红豆的时候把红豆给熬糊了，然后有感而发做下的一首歌曲哈。但是怎么说，这首歌也是被很多人用作爱情表达的一首歌曲了。
1: 对，红豆嘛，有很多朋友就比喻成相思豆啊。
0: 这位叫 Solo 的朋友说谢霆锋的玉蝴蝶续上啊，是可以的，节目当中也帮你找到了。
1: 对，
0: 圣手新人说为了自己的爱的人或事儿去干代驾，爱的代驾，
1: 爱的代驾，
0: 从这儿来的是吗？
1: 好吧，还有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一心，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今天呢是他的朋友的生日，想给他呢点播一首生日快乐歌。
0: 他的生日，朋友王爵生日啊，想给他点播一首这样的歌曲，祝你生日快乐，现场给你唱一句先啊。
1: 要不要现场版的，让齐老师给大家来一句？
0: 对，我怕唱完人家今天生日不快乐了啊。
1: 那必须是快乐的。
0: 对，直接就拉黑了哈。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关于爱的表达的高级的句子有哪些。哎，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你的朋友生日，你不妨送给他一段话啊。现在去现粘一段都可以啊。
1: 对，
0: 去哪儿找一段粘贴过来，我们分享给他好不好？
1: 对，关键要看了他这个跟这个朋友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会使用不同的这个文字来进行这个描述的。
0: 对，没错。一心爱佳佳这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哈。说我换时间换搭档了吗？没有，今天只有一天时间的这个临时调整啊，算是。
1: 有没有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小惊喜和小意外呀？
0: 对，就是我总想跟杨主播多搭几档节目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夸人确实夸的人自己都不相信了啊。
1: 难道你在我心目当中不是这样吗？
0: 对，他夸完之后我在想，他说的是谁，是我吗？好像不是我啊。
1: 原来这都是表面的功夫。
0: 对对对，我们都是表面朋友啊，是不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谢霆锋的玉蝴蝶。

0: 一首很火爆的歌曲，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这首歌在我的歌单里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刚刚杨主播说，哎，这首歌特别火啊，就是咱们没怎么听到过啊。
1: 对，因为它寓意非常的深啊。这首歌最精妙的呢，就可能就是歌词了。虽然借用了各种自然的一些景物，但是好明显有一种暗意啊，就是表达真正的还是一个人对倾诉对象有一种信仰般的感情和执着啊。
0: 对，
1: 尤其是歌词当中关于如何去称呼对方的一些思考，最后到结果依旧是不论是何人，有着何种与众不同的一些光环，那在你的心里边，你就是你，这就是我爱的人啊。
0: 对，没错，
1: 我爱你跟他没有关系。
0: 对，我爱你，我只爱你。
1: 对，
0: 对，跟别人没有关系，哪怕你不爱我也没有关系，我就爱你啊。
1: 对，
0: 这种痴情的感觉，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位叫圣水西园的朋友说，后来才懂，最深的爱从不是占有，而是愿你安好，哪怕余生再无交集。跟你刚刚说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1: 对，同时他也发信息了，说轰轰烈烈呢，总归是平淡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最好的一种答案。
0: 他说是豆包搜的，你俩挑一个吧，我俩都说了。
1: 对，都很浪漫啊。从去年到今年，我看到谢霆锋呢，就一直在不断的去开这个演唱会嘛。包括接下来还会在西安呀，等等等等。有朋友就说，他在开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从来不化妆，然后都是素颜的，然后穿的也是很简单大方。有些朋友说，我看到他白衬衣套的白衬衫里面套的是这个黑 T 恤嘛，有低领的，还有这种高领的，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很土的一种穿法，但在他身上展现出来的是不同的一种味道啊。
0: 对，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歌手节目也频频上热搜哈。不知道杨主播有没有关注这个齐豫的穿搭。哎，人家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我曾经看过他的介绍
1: 啊，
0: 他是没有成衣的，就是没有买这个现成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他演出的服装都是用这个布料搭在一起的。
1: 哦，
0: 人家叫我一直觉得这个很随意哈。就这个好有特色，好有个人感觉呀。后来就是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叫波西米亚风格
1: 啊。
0: 哎，
1: 就那种长款的很飘逸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很多布料叠在一起。
1: 对 对, 对，
0: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啊。
1: 对，有没有觉得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行走的这个衣架。就不管穿什么，你就会觉得好高大上，好漂亮的，
0: 仙气飘飘的感觉哈、
1: 啊。
0: 我觉得杨主播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布料搭在一起缠在身上这个感觉，能不能走出奇遇的这个状态啊？
1: 好吧，我在家里演练演练，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0: 人生嘛，贵在尝试，是不是？
1: 对对对，要跳出我们的这个固有的这种思维，
0: 对，
1: 多去挑战，多去尝试。不管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穿搭方面，可以多尝试，说不定能够找到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
0: 对对对，你看 Solo 就说哈，杨主。我可以哟，有点东西啊，那必须哈。就是文化内涵很丰富的一位主播哈。
1: 谢谢谢谢啊。影子朋友发信息了啊，他说齐主播衣服该换了，
0: 我这个今天早上才穿。

0: 下啊。啊，我知道，你看，就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以后，我基本上这衣服在直播里呈现的是每天不同的衣服啊。
1: 对，一三五二四六。
0: 对，就是一二四都不重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不同的衣服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开心快乐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再想听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和《体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想问一下，开心快乐，
0: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是不是？啊，是分手了吗？还是有什么情感的纠结呀？
1: 对啊，就想问一下，开心快乐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所选择的两首歌都是跟分手有关系啊？
0: 林山新宇说啊，曲主播跟领导上节目多了一些谦逊，没错啊，你看是有压力的，对不对？
1: 压力在哪里？哎，
0: 对，就是
1: 看得出来。
0: 怎么说啊？就是我们杨主播啊，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啊，我们是要这个看，就是怎么说，就是刚刚骊山新语这句话啊，跟领导上节目是有压力的啊，
1: 都是同事，
0: 对，我们要这个谦逊一些，我们要谦卑一些啊。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都是在谦虚的过程当中向齐主播不断的去学习，
0: 好吧，
1: 所以说有这样的
0: 商业互捧啊。忍不住了啊，已经开始商业互捧了。
1: 对，你看人家圣手西元就发信息了，说齐主播一直都是很谦逊的。谦虚，
0: 哎，这句话爱听啊。跟江主播在一起也很谦虚啊。
1: 但开心快乐说为什么会点播刚刚两首歌，啊，他说就你们这个话题回忆起曾经年轻时候的故事，感觉这两首歌有意思。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当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旋律觉得好听，然后你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呢会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唱出来的就是自己的故事啊。
0: 对，没错。这位叫圣手西元的朋友还说啊，可以听半首医生的《明年今日》吗？医生陈奕迅的歌曲啊，《明年今日》这首歌曲，圣手西元说回忆给你们加了分，没错啊。这个林山心语说别怕，我在外地给你加油啊，感谢我们这位老朋友的支持和关注啊。一审陈奕迅的这首歌曲《明年今日》也帮你找到了，我们来听一小段陈奕迅的这首歌曲。
1: 这是
0: 也是同一首曲子不同的两首歌曲呈现，大家可以说一说和他同曲子的另外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 对，一个是粤语版的，一个是中文版的。
0: 对，没错。

0: 来自伊森陈奕迅的《明年今日》这首歌曲，同一首曲子有不同歌曲的呈现。这个普通话版本的叫《十年》哈。
1: 对，一说十年，大家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0: 对。
1: 然后一说粤语版的名字就叫做《明年今日》。
0: 对。
1: 其实我们听懂这首歌，我觉得终于就接受了有些人可能只能陪你走一程。
0: 嗯。
1: 比如说从刚开始的拥抱到放手，从刚开始的熟悉，然后到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0: 对。
1: 这个过程。这首歌都给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
0: 对，普通话版本的十年，如果那两个字没说出口，那两个字是什么字啊？蒋主播，困扰我很久啊，是分手吗？哎，还是爱过啊？
1: 对，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想了。这件事情放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你就用什么样的字去形容吧。
0: 对，你看，跟这个有水平的主播上节目，就有一些问题要咨询他哈。我和蒋主播俩探讨的时候，他就没有个结果。哎，蒋主播虽然也没有结果，但是你能从蒋主播的话里听出来很多这个道理啊，是不是？
1: 有没有觉得十年这个时间太短？有时候短到我们记不清楚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啊。有时候又会觉得这十年的时间是足够长的，为什么呢？就长到足够把爱变成了一种释怀。
0: 对，
1: 看是不是土味情话的一种感觉？
0: 没错哈，毛毛说主播优秀，那必须哈。非常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啊。老猫说啊，肥仔狠心的抛弃了大漂亮，虽然杨主播比大漂亮更漂亮，但是本猫还是要严重斥责你啊。哎，我就啊，我就愿意啊。
1: 江漂亮这会儿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当然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江漂亮和张旭呢会和大家呢共同带来就是音乐好时光节目。
0: 对，洪阳说南芝没有嫁人，没有自己的家，没有一天为自己活，替一个已故的木生写了18年的信。舒柔没有丈夫，没有帮手。木生心里有家，南芝心里有恩，舒柔心里有信。也是一个故事啊。
1: 对，这是某部剧当中的一个故事、
0: 哎，没错。射手心愿说两个字是一个开放式的猜想，没错啊。
1: 对，
0: 这首歌这俩字儿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啊。
1: 对，就看你的故事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发生的，然后你就会总结成为不同的两个字啊。
0: 没错，
1: 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0: 讨论了很多年，不止十年了这首歌曲、这俩字讨论不止十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定论，你到底是分手还是爱过？哎，我一直觉得是爱过啊。爱过我吗？爱过，分手吧。
1: 这么自然吗？
0: 对。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句子，各位呢都可以发信息，可能是你曾经听过的某一首歌当中的某一句歌词，也可能就是你在读某一本书当中的某一个句子一下子触动了你，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或者说这个句子说出来的正好就是你的心声，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0: 对，赶快分享到节目当中哈。这个洪阳说这部电影是写给阿嬷的情书，没错，这部电影最近特别火啊。为什么打动人心？就是一份真诚在里面，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守在里面。从前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感觉。
1: 是，最近有很多这个热播的一些影视剧啊，不知道最近大家在追哪一部呢？包括我们新上映的一些电影，还有一些电视剧，最近比较火的可能就是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饰演的这个
0: 主角。哎，除此之外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对对，大家都看到哪一集了？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们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个结果，然后就是先买书了，先看书。然后再看这部剧啊。
0: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也会联想到我们自身的一些经历。剧中人，人中剧，哎，就这种感觉，有一个互相的呼应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它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嘛。
0: 对，
1: 然后又高于生活，所以有很多人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共鸣，就是它好像讲述了你自己的故事啊。
0: 没错，昨天下午这个节目里也是专门说了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江主播就说啊，要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密钥延期了，还是在这个公映阶段当中的。
1: 对，
0: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电影当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爱情，什么是爱情，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
1: 对，其实对于很多这个过来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爱情不是我们刚开始想象的那样有一种轰轰烈烈一见倾心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它可能就是在天长日久当中把爱情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亲情，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0: 对，又回到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啊，关于爱的高级表达。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攒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哎，我觉得也是适合。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

0: 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3: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4: 大家好，我是杨荣。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是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下方呢也可以来留言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爱的那些高级表达的句子，在你的心目当中，一想到关于爱的句子，你会说出哪一句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3: 对，也可以说不爱啊，你说分手的时候，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是吧？也是一份祝福啊，也是关于爱的表达，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从侧面来说，也是属于这个话题的啊。
4: 对，
3: 关于爱或的不爱的表达，你都可以来说一说了。
4: 对，其实这个爱它是包罗万象的嘛。比如说有我们人间的这种大爱，也有就是恋人之间的那种情爱，还有和父母之间的那种亲情的爱。
3: 对，
4: 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歌曲，包括我们所观看的不同的一些书籍，来体悟人间的这种大爱啊。
3: 对，没错，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来，最直接的参与方式也可以在微信订阅号里留言，找到临汾音乐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哈。那当然在这个收音机当中也可以继续收听节目 FM88.9 FM94.6 都可以。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期待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11:35了，你在哪里呢？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是不是已经走在回家路上了，或者说正在觅食的路上了啊？
4: 对，今天中午想好吃啥了吗？我觉得天气越来越暖和，是不是大家更喜欢吃一些比较凉的一些食物呀？比如说凉面，还有在夏天的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的这个焖面。
3: 对，谁家焖面好吃可以分享一下。哎，
4: 谁家焖面好吃？
3: 就是我们市区当中谁家焖面好吃
4: 啊？自家做的最好吃。
3: 你看这个人说话。我就今天中午跟你去回家吃饭好不好？
4: 奈何我今天吃的不是焖面。
3: 你看这个人说话啊，哎，说自家的焖面好吃又不是焖面啊。
4: 那哪一天我做焖面的时候会邀请你，好吧？
3: 对，这是可以的啊。我记住啊，梁主播现在已经欠我一顿焖面了。
4: 对，关于爱的那些高级表达的语句，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秦信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一定要说一说，就是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就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
3: 都
4: 曾
3: 反
4: 复
3: 练习。
4: 哎呀，对，大家可能喜欢这首歌，但是就是你喜欢那些歌，有没有细细去品味一下这个歌词呀？每一首歌它的这个歌词写出来的那种经典的那些语句，真的就是直击你的内心世界啊。
3: 对，圣手欣然说爱，有些人错过就是错过了，你错过了谁呀？要把故事说给我们听
4: 啊！
3: 我们八卦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啊！
4: 对，看看是不是和齐老师是一样的哈？
3: 梁咏琪有首歌《错过》，我们都有过错
4: 啊，
3: 哎，就是这个错过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还有两个人，就是因为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都错过了啊。
4: 对，也可能
3: 但凡有一方这个认真一点，或者说积极一点、主动一点，那你们俩就错过不了了。
4: 对，如果说你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的话，说不定对方也觉得遗憾万分呢。
3: 哎，对，没错，这两天这个话题啊，也让我想到了这两天比较火的一位歌手
4: 啊，
3: 叫周兴哲。他有首歌叫《以后别做朋友》
4: 啊，
3: 知道为什么吗？以后别做朋友，因为当朋友不能牵手
4: 啊。
3: 哎，你有没有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那个你爱的人。
4: 对，
3: 他看过歌，听过歌之后会有，哎，他是不是喜欢我啊？是不是就勇敢迈出这一步了？这个感觉啊。
4: 对，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曾经可能就是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暗恋的一些对象，包括你的初恋，包括现在相伴你一生的那个人，是不是曾经的那个他？如果说不是的话，就是你跟曾经的那个恋人，或者说曾经的那个他，是否还见面，是否还联络啊？
3: 对，此时此刻应该艾特江漂亮啊。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有人把这段分享给张漂亮哈，他分享他的男朋友前男友是山东这边的哈，然后人家结婚了，然后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你看这首歌应该送给你。
4: 开心快乐就发信息了，说齐主播你准备下午迎接江漂亮的狂风暴雨吧。
3: 哎，下午不在，下午他和张旭主播两个人，我下午不在啊。
4: 啊，那还有明天。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啊，这也是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

0: 是给阿莫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里面是闽南语演唱，虽然说有些地方唱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通过这样的深情的旋律可以感受到这部影片当中人物的这样纯洁的爱情啊。
1: 对，就像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燕尾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他看了三遍电影了，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会落泪的、就是这首歌他的这个感觉呢跟这个剧情呢是相辅相成的啊。有朋友去走进影院然后观看了，也可以来聊聊你们观看之后的一些感受吧。
0: 对，此时此刻各位都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一个中午饭的安排，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推荐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想点播的歌曲啊，也可以在节目里来留下信息。圣手新闻说有爱就大胆去追吧，年轻的朋友，没错啊。有爱就大胆去追，放手去追。
1: 对，
0: 哎，放手去爱，不要逃。那首歌曲还记得没有主播？应该是你们那年代的歌曲吧？
1: 哪个年代？
0: 哎，你看，你看这个年龄距离就拉开了啊。有人说我为什么节目里这么谦逊啊？为什么这么谦虚啊？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啊？
1: 是年代的问题是吧？
0: 确实有压力啊。
1: 是跟年代是有关系是吗？就是你那个年代听的歌我都听过，我这个年代听的歌你有些是没有听过的是吗？
0: 怎么说，就是刚刚我们俩还分享，以前我们的歌词写的多含蓄啊，表达爱情爱意的时候多深刻啊。现在的歌曲表达。我们的爱情就像跳楼机，哎，就这么直白啊。
1: 对对对，有些是话是需要直白的表达出来的，有些呢是需要委婉的含蓄的去表达出来的啊。
0: 对，圣手新闻说迪克牛仔啊，没错，就是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不要逃，哎，这歌词很经典啊。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对于关于爱情的高级表达的句子，他说太多太多了，给大家推荐众多的一些歌曲啊。他说比如说像爱过，还有张信哲的信仰，每一首歌都是给我满满的一种爱的感觉啊。对，提到张信哲的那首信仰，我翻过山，我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是吧？
0: 对，没错，就是怎么说哈，一路走来就忽视了很多身边风景的感觉，
1: 只是为了去见他。
0: 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留下信息互动到这样一个话题里啊。
1: 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根据大家所点播歌曲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0: 赶快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我在林峰爱着你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关注到哈，这个今年夏天一直到这个十月份，我们省城太原这边都会有很多场演唱会的呈现的。你关注哪位歌手，有没有去看看票啊，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安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不是在太原有梁静茹的演唱会吗？有很多朋友去关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说她变胖了，但是歌依然还是那么的好听啊。那么同时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看一些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听歌，更多的去跟自己的青春去赴一场约会啊。
0: 对，没错，就是我怎么说哈，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小时候的遗憾的弥补啊。可能当时自己没有这么怎么说，有时间或者说有这个经济实力啊。现在有了这个演唱会之后，大家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青春时光啊，和当时的自己握手言和。
1: 对，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0: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唱到了多少人心里去啊？我想问问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着哼唱啊？也是很多人爱情当中的意难平啊。
1: 对啊，想问一下就是齐泽，就是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谁啊？
0: 想到的是自己啊。
1: 后来错过就不在了，是吧？
0: 对，怎么说啊？就是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好像确实没有一个让我觉得错过之后就有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啊，可能真的是、
1: 还没有遇到
0: 那个他，对吧？
1: 也可能是吧。说不定就是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去寻找的过程当中，你总觉得说在时间的长河里为什么还没有遇到他呢？说不定在某一个灯火阑珊处，你一转身就遇见了那个他、啊、
0: 对，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洪阳说，忆秦娥在尘埃里咬牙苦练，饱尝生活疾苦和情感波折，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依然很坚强。说的是主角里面的这个主角啊、
1: 对，这就是主角当中的忆秦娥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看书了，就是看完了、有些朋友还是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忆秦娥呢一共是有三段感情吧。
0: 对，
1: 我在看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就是原著可能比拍成电视剧写的会更加的让你觉得意难平的一种感觉吧。就是通过电视剧的这种拍摄之后，可能就柔和了很多，没有我们在书中看的那么的残忍吧。
0: 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剧作是根据这个原著改编的、我觉得大家在追剧之前先看看原著，你会在里面体会到一些东西，然后再看剧中的演绎，你会有一个这个对比的，
1: 对、
0: 会有一些细节在你脑海当中有更加丰富的呈现啊。
1: 对，大家可能有不同的一些习惯，有些朋友喜欢就是看完电视剧之后然后再去看书，就是这个人物更加立体更加具象化了。那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先看书然后呢再去看这个电视剧，多多少少他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就是书和电视剧就是完完

0: 整整全部观看下来的。
1: 对，没错，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一下哈。
0: 嗯，
1: 有多少朋友在追主角这部电视剧啊？在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体验、
0: 嗯、
1: 或者说情感上的这个共鸣，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爱的高级表达的这个句子。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很多听友都提到了，就是关于歌中的那些句子啊。大家还记得“满目山河不及你”吗？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你看，就是以宏大的一种视角，爱是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聚焦。你在聆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在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满满的一种能量啊。
1: 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最近在追的这些剧作，你最近喜欢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的。
0: 嗯，
1: 或者你最近看到的一首关于爱意表达的歌曲，周兴哲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唱了一首《永不失联的爱》。
0: 啊、
1: 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可以作为
0: 歌曲哈。
1: 对，今天这个最早是周兴哲唱的
0: 啊，
1: 然后山依纯与演唱，让这首歌火了起来。
0: 嗯、对，
1: 然后周兴哲又在舞台当中再次演唱了这首作品啊。
0: 嗯，就是哪怕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去演绎的时候，他那种情感的流露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没错。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啊。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刚才齐泽所说到的那首歌《放手去爱》。
1: 对，来自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

0: 不要逃，来自地和牛仔的这首经典的爱情歌曲啊，也是在告诉我们，有爱就大胆去追，勇敢去追啊。
1: 对，就像家长们看到孩子们能看到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可能这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一种期待吧，就是只要你生活好就可以啊。
0: 对，那如果问问这个杨蓉主播哈，你的这个宝贝姑娘某一天领回来一个男孩，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
1: 他开心就好，他幸福就好。
0: 但是心里会想啊，会不会配不上呢？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就是啊，那天我表妹来了，带着她的这个对象啊，也是男朋友，就是也不算正式见面啊，就路过我们这个城市来找我，就是聊天哈、然后他再去省城太原，然后我见了就心里五味杂陈啊，
1: 五味杂陈，
0: 这么像花一样的女孩，就这么就找下对象了吗？就这么要被连盆都端走走了吗？就觉得心里怎么说啊，虽然说嘴上祝福，但是这个心里还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

0: 痛快的感觉啊！
1: 啊，就是在里边有更多的一种不舍，是吧？
0: 哎，没错。
1: 事后有没有就是跟你的这个表妹去聊一聊？哎呀，这男孩怎么样？帮他去分析分析。
0: 确实是聊了哈。
1: 嗯。
0: 怎么说哈？就是他觉得就是俩人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我说你们俩以后能过得好就可以，我不插手啊。对，
1: 好吧，表妹直接来一句，哥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0: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因为太熟悉了，我们这个家族这个妹妹们比较少一些，小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有一种怎么说肉炖好连锅一块端走的感觉啊。
1: 就是众多的一种不舍啊。
0: 对，
1: 但是孩子们长大了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这种自由嘛。
0: 嗯，
1: 我们也祝福单身那些男孩女孩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能够找到自己理想心目当中的那个他啊。
0: 对，爱情是很重要的，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点播的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他说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你看多暖心呀。如果女孩子听到这首歌这样的一句歌词的时候，芳心会乱的。
0: 对，就是听到一些情话，听到一些爱情歌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联想在里面啊。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特别神奇的地方之一。
1: 对，那么方圆几里呢，也是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的主题曲。嗯。

0: 屯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0: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女皇武则天。一，从才人到皇后。李治所册立的王皇后正在与萧淑妃争宠，于是王皇后就决定利用武则天的美貌转移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所以他就下令武则天暗中蓄发，然后把她接回宫中献给高宗。聪明过人的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和王皇后结成同盟，用王皇后这块招牌作为向萧淑妃进攻的武器。而由于王皇后多次在高宗的面前

称玉台，所以武则天进宫不久就由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是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并不甘于只做别人的棋子，她还有更大的目标，而王皇后自然就成了她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到了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她亲手杀掉了她，随后嫁祸于王皇后，以此要求高宗废除她，立自己为后。但是在王皇后的背后，还有以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旧臣，他们的坚决反对让高宗举棋不定，所以高宗又去征求大将李绩的意见。高宗说，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固执地认为是不可的，你是顾命大臣，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办呢？李绩不假思索地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须再问外人。李绩的这句话虽然不多，但是却是迟疑不决的高宗打定了主意。为了彻底压倒长孙派，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制造舆论，他说，天赦民夫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妇人，何况天子要换皇后呢？武则天让左右把这些话委婉地传给高宗，这让高宗废后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永徽六年十月，公元655年，唐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徙岭南。至此，王皇后大势已去，就如残烛之将尽了。11月，高宗举行了隆重的册立仪式，武则天经过一番较量，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这一年她只有33岁。二，登基理政。与一般身居后宫的嫔妃不同，素多治己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对政事非常感兴趣，而且她的权势欲很强，城府极深，她在没有立后的时候还能够屈己待人，因此唐高宗误以为他日后能够顺从自己，所以就不顾群臣的劝阻，坚持立他为后。可是一旦他的地位稳固了，他就开始干预政事，利用高宗的平庸和懦弱，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到了显庆五年以后，公元660年，唐高宗患了风疾，他目不能视，朝中大事多由武则天来处理，再加上高宗遇事无主见，上朝理事的时候往往根据宰相的意见来做出决定，于是武后索性直接上朝参政，所以当时人们把高宗和武后并称为二圣。武则天临朝听政之后，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谏言十二事，主要内容是劝农桑、清妇敛、起兵。

免了若干资望高深的宰相。另外调一些资历较低的下层官僚委以相职。经过这样一番的努力，武则天基本掌控了朝政。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继位，即唐中宗。武则天则以皇太后的身份领朝称制。第二年，武则天废黜李显为庐陵王，改立第四个儿子李旦为帝，他就是唐睿宗。但是朝政仍然由他来把持。从当上皇后开始，就运用手中的大权残酷镇压政敌。他贬褚遂良出京，逼长孙无忌自杀，同时又罢免了20多位反对他的大臣。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唐朝的宗室和旧臣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来反抗武则天的统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梅州刺史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他心怀怨恨，在途经扬州的时候，与他的弟弟徐敬游以及被贬出的官员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等策划起事。他们发布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檄文，并且以匡复庐陵王为旗号，号召各地起来响应。仅仅10多天，兵力就已经扩充到10多万。檄文传到了武则天的手里，当他读到一坡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几句的时候，他不禁击节赞叹，问这是出于何人之手笔。当他听到是骆宾王所写的之后，他非常感叹地说，是这样有才能的人流落在外，实在是宰相的过错呀。而另一方面，武则天则采取了铁血手腕镇压叛乱。他首先除掉了和徐敬业有联系的宰相裴炎、大将陈务挺，接着派兵南下，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彻底剿灭了扬州的叛军。武则天对大臣们说，你们中间有的是先朝的老臣，可是倔强难治有超过裴炎的吗？你们中间有不少是将门之后，可是纠集亡命之徒有超过徐敬业的吗？你们中间也有不少手握重兵的宿将，可是领兵打仗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颇有声望的，但他们不利于我，我都能杀死他们，你们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吗？如果有意图，就请早点动手，不然的话就应该洗心革面，老老实实的，免得身败名裂，贻笑天下。大臣们听了他的话，谁都不敢再言语了。三，另立五州。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废黜李旦，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寿，史称
五洲。

武则天称帝之后，为防止旧臣们的反抗，他就任用了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实行酷吏统治。同时为了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又大批的录用人才，并且把这项政略看成是治国之本，天子之责。为招罗人才，武则天一方面在洛城殿亲自考试贡士，以示重视，开创了殿试的制度。而后他又专门设置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来做官，而且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百姓自行举荐。另一方面，他以修书为名，广泛召集有才学的文人进宫，称为北门学士。这些人除了修书之外，还为朝廷出谋划策，参议国事，以便集思广益，治理好国家。武则天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又能够知人善任，所以在他当政的时候，人才济济，丝毫不比贞观时期要逊色。从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让位这21年的时间里，他任用宰相70多个人，大多为一代名相良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昭德、魏元忠、苏良嗣、狄仁杰、张柬之等等。其中一些人如姚崇、宋璟等等，直到开元年间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的，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一个贤能的人，于是狄仁杰就推荐了张柬之。他说这个人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却有宰相之才，于是武则天很快就把他提拔为洛州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又向狄仁杰求贤，狄仁杰说，臣上次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不是已经升迁了吗？狄仁杰说，臣举荐他是当宰相，现在不过是一个洛州司马，还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呢。过了不久，武则天就提拔张柬之做了宰相。在抵抗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与相邻各国关系方面，武则天在施政时期也颇有政绩。面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侵扰，他坚决予以抵抗，并且加以反击。天寿三年，公元692年，武则天派大将王孝杰出击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安西都护府最早设在蛟河古城，蛟河古城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以西的亚尔乡，这里曾是西域36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它成为唐朝时期唐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古城的建筑全部由夯土板筑而成，其形制和布局与唐代的长安城比较相似。之后朝廷又在亭州设置了北亭都护府，用以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通向中亚地

0: 虚的丝绸之路。武则天统治的时期还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在天寿年间，娄师德建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大族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屯田对于开发边疆地区、减轻人民船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武则天还很重视农业，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武则天结束执政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口总数从永徽元年的380万增加到了615万。武则天的统治有效维持了社会安定，巩固了贞观之治的成果，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武则天一生也存在着不少的过失和错误。在她晚年的时候，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浩劫。同时，武则天还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致使他统治的后期朝政趋于腐败。另外，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之中，他任用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大批无辜的臣民。四，传位太子。除了治理天下，继承人的问题也是武则天绞尽脑汁。一开始的时候，武则天打算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武承嗣，但是奉阁侍郎李昭德进言，天皇大帝唐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的天下应该传给子孙，怎么能够传给侄子呢？如果陛下立儿子，那么千秋万代之后就可以永享儿孙们的祭祀。可如果您立了侄子的话，谁听说过侄子给姑妈立庙奉祀的呢？不久之后，武则天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她梦见一只大鹦鹉两个翅膀折断了，于是她要大臣们解梦。宰相狄仁杰回答说，鹦鹉指的是陛下，而两翼指的是陛下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李显和李旦，他们都被囚禁了，这就是两翼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是不能飞的，陛下弃用两个儿子的话，那么鹦鹉就能够飞翔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800-400-4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女皇武则天。四，传位太子。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武则天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立李显为皇太子。武则天有许多的男宠，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窃权祸国，胡作非为。武则天对这些都置若罔闻。长安四年冬，公元704年，武则天在洛阳长生殿养病，他的身边只有张氏兄弟和几个宫娥内侍，正事都交由张氏兄弟来处理。长安五年正月，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与崔琰等人经过周密的部署， 率领文武群臣入宫杀死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将这一年改为神龙元年，他恢复了李唐的国号和唐朝的制度，武则天迁居于上阳宫。中宗为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则天之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同年11月，武则天病逝，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遵照他生前的叮嘱，死后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在他的墓碑上不写一字，所以乾陵有一块五子碑，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 7.35 米，宽 2.1 米，厚 1.49 米，重 9.8 吨。碑头刻着八条彼此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首，而碑身两侧各有生龙一条。武则天死了之后，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久而久之，无字碑也就变成了有字碑。第五节，开元盛世，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唐太宗去世之后，唐高宗继位。高宗体弱多病，正是经常由武则天来处理，于是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最终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时期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璟就是他提拔的，史称他的统治有贞观遗风。史学家郭沫若也称赞他，说其统治政绩开元，治弘贞观。武则天之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统治的时间很短，政局动荡多变，但是李唐王朝的统治威而不坠，随即就迎来了唐玄宗开元盛世。一，赐配功臣。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立相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皇帝。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中宗也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了，而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和安乐公主等人，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着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甚至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在用人方面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 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止平哉。他认为这类人失于履威，不可得志，所以就以种种的借口将他们诛戮贬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的冬季，玄宗驾进骊山温泉宫，而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

21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就以军容不整、督操无止之罪，举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后来经过百官的求情之后，才把他免职，愿谪到新州。太子少保刘攸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据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唐玄宗外谪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之后，他又对昔日被贬的官员和功臣表示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二，旧时宰相。唐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就必须有既有治国才能而且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个时候姚崇赶到了，他受到玄宗的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但姚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调陈十策。一是宽刑仁恕，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刑自尽，亲近犯罪亦应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而相见；九是不再增建佛寺道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唐玄宗答应照办了。第二天，他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统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了宋璟、张家珍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三，县治手足。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因此唐玄宗对李唐的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以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诸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位兄弟们住在一起，

日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之后，众位兄弟仍然掌握着禁军。宋王李承器为贤究使，左卫大将军，身王李承义为右卫大将军，齐王、薛王也分点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兵王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之中地位非常特殊，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废除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处为齐州刺史，申王处为邲州刺史，兵王处为国州刺史，薛王处为同州刺史。宣宗还令诸王道官但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佐主之。上佐指的是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的牧首，但是并不能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及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为齐王李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他事功骄肆，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悦、驸马都尉裴虚己一同宴游。宣宗先后将张悦、裴虚己两个人流放到外地，以儆效尤。而与齐王李隆范兄弟之情却一如寄息，并且还告诫左右说，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贪腐妖宠，无碍兄弟之意。唐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驻地，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愉作乐，对榻座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交令，玄宗都不加以禁止，但是却严格禁止他们与朝臣和外戚交友。四，开元盛世。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命代谦开掘了滨州文水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水灌溉田亩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的赋税，用以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玄宗采取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累似溢满的局面。而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

0: 皆地狱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异仓的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和荒年谷贵以伤农民。而异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到荒年的时候能够救灾，以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免息代种。在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也有非常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东至宋汴，西至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九转丰邑，每店皆有驴令客乘，疏忽数十里谓之驴邑。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梁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可行也田间，必屋皆庇护，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国力空前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到了武周时期，东突厥复兴起于漠北，而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了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逐渐地脱离控制。于是唐玄宗就加强临街地区军队的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他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用以统一指挥战争以及军事。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军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城重置了瀛州都督府。漠北的铜锣、波野谷等都重新归顺了唐朝。西突厥与唐朝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节度使及经略使阻止了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的军镇则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往来不绝。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

0: 听说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0。

0: 3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小鬼吴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孟舟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

我是 Zach 胡孟洲，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新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呀，这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1月5号，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来自树桩组合，他们是无锡广电的首个主持人弹唱组合，声线非常的温暖阳光，和声也是清新脱俗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由泰安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山东泰安的独立朋克摇滚乐队某知名乐队。哎，您没听错啊，某知名乐队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乐队呢，成军于2019年，从喜欢到被摇滚乐拯救，即刻开启原创音乐，把自己所想通过音乐表现给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叫这么一名字呢？他们说某知名乐队这个名称啊，是来自初代鼓手不经意的笑谈，寓意呢就是在于啊，大家都是未知数，都拥有无限可能，承认自己的平凡，内心充斥着不凡。由于不俗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他们也逐渐的被认可和熟知。下面我们就来听某知名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迷失海岸》。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下面介绍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曲《迷失海岸》。这首歌是乐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对于我们乐队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在个人很低迷的一段时间内，决定去青岛散散心，在午夜的青岛海边完成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充满青春滋养。

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2020年乐队呢突破了创作瓶颈期，风格呢也从单一的 New School 转变为多元素的朋克风格。他们的作品呢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情歌，还有更多冲击感的信念，甚至于关爱。

0: 个人情绪，看清自己，不被 emo 所束缚。乐队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在某知名的音浪里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心跳吧。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都有原因是乐队突破创作瓶颈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想被风格所定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很美，它应该是自由的。同样，这也是一首充满社会关爱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阶段，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希望在我们的歌里能给大家带来

0: 说是因为曾经看到日本 NHK 发起的一项特别企划，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叫《十八季》。自从2016年起，节目组每年都会召集挑选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啊，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并邀请一支乐队，共同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并且一起合作演唱一首歌，有关于勇气，关于友情，关于未来。2016年，日本首次将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18岁这个年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从此就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增强。他们偶然在视频网站看到了 One OK Rock 参加十八季的活动啊，不禁就为之震撼。抛去节目安排不说，单单的一群18岁的青少年在竭尽全力的合唱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很感动。然后呢，某知名乐队就在想说，自己也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的出现。他们说，我们都经历过18岁的花季，在这个少不经事的年纪，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队，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听着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们合作，也根据历史事实创作了很多有关抗战的电影，让人铭记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往事。拉贝日记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拉贝日记》的故事，重新回到1937年的南京市。在1937年，有这么一个人，他在战火硝烟之中，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中奋力挽救了南京无辜市民的生命，他就是约翰·拉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事迹并没有被广泛流传，直到一本名为《拉贝日记》的传记小说出版之后，那段被黑暗笼罩的岁月才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影片《拉贝日记》由弗洛瑞·加伦伯格执导，沃尔里奇、图克尔、丹尼尔·布鲁赫、史蒂夫·布西密、张静初和香川

0: 赵芝等联袂领衔主演，在2009年4月29号于中国内地公映。影片取材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拉贝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是证实南京事件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曾经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之中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7年，商人拉贝和他的妻子朵拉生活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西门子分部的负责人，他很难割舍把这个分部移交给他的继承人沃纳·弗里斯。拉贝爱中国，他知道在这里他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但是回到柏林西门子总部，他只是众雇员之中的一个而已。拉贝没办法改变德国总部的决定，在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傍晚，南京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舞会。在舞会上，拉贝向全体来宾表示了感激。
1: 尊敬的阁下，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是的，我一直数着这些。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之后，我被召回了我的故乡德国。
0: 就在拉贝表示感激的时候，突然日军的飞机对南京进行轰炸，一时间舞会上的宾客全都慌了手脚。拉贝带着妻子朵拉上了汽车，在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可是工厂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拉贝愤怒，
2: 门打开不要紧，打开门听到没有？是哪个混蛋让把大门关上的？
3: 那个混蛋是我。
2: 把门打开，
3: 大门必须关上。
4: 门外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员工，
3: 保护工厂是我的职责。
4: 没有任何职责，
2: 还没有。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
5: 儿
2: 子，妇女和孩子交给你了。
4: 快快快进去，快快快都进去，快点快点。
3: 拉贝，你他妈做会后悔的。
4: 那是我的事儿，
2: 快快快快进去，都进去，快呀，快
5: 快快都进去。
0: 面对弗里斯的指责，拉贝充耳不闻。日军的飞机再一次盘旋在工厂上空进行轰炸，拉贝突然想起了曾经作为表彰的纳粹军旗。
3: 在哪儿？你要干什么？
2: 那枚旗子在哪儿？
3: 在后备箱里。
2: 喊，你去把探照灯打开。
5: 你疯了？
2: 你去打开探照灯。
0: 拉贝撑起纳粹军旗，让大家都躲到军旗下面。
2: 长，过来。
5: 老万，
2: 对了，
5: 我来了。
2: 快，把旗子撑起来，都把旗子撑起来。快快，叫所有人躲到旗子下面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终于意识到南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二天清早，当战火熄灭，清查损失时，待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们开始商议，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他们应该如何是好。在会议中途，威尔逊医生走了进来，并且对纳粹党员拉贝冷嘲热讽。
1: 拉贝先生，你还在这儿呢？来给日本人发传单的吧？
2: 威尔森大夫。
1: 哦，我知道了。等日本人把南京夷为平地，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战果了。到时候你可以再领个勋章。
3: 别这么说，江普是那种人。
0: 听到威尔逊医生和拉贝之间相互嘲讽，杜普雷女士站了起来，她提出了一个建议。
1: 是吗？那让他证明一下，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英雄。
2: 你说要我怎么做？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留下来在南京给平民设立一个安全区，就像是在上海那样。
2: 杜普雷女士，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区域。
3: 那我们表决吧，同意我们设立安全区的请投赞成的一票。大家怎么了？你们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如果不是那样想的，那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4: 赞成的已经明显超过半数。
3: 我提议由焦拉贝担任我们这个安全区的委员会主席。
1: 那我们还不如直接把自己卖给日本人呢。
3: 请听我解释，拉贝先生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南京，还有他是德国人，也就是说跟日本人交涉起来可以利用这身份。怎么样，赞成叫拉贝的？反对的？有谁弃权吗？你接受我们的委任吗，拉贝先生？
2: 杜普雷女士，其实我明天就得离开。
1: 哼，我们的大英雄吓得屁滚尿流了。一路走好，阁下。
2: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文森大夫。
5: 没错，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1: 笑话，这个真是笑话。
5: 文森大夫，请留步。我提议由罗伯特·威尔森大夫来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谁反对？弃权的？威尔森大夫，你接受委任吗？
1: 行啊，我接受。
0: 拉贝接受了国际安全区的主席职位，并且和威尔逊医生、杜普雷女士等人共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但是随着食物的匮乏，安全区里人数是越来越多，日军不断的滋事，拉贝甚至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每天都用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看到的在南京经历的一切。
2: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20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0: 写完日记之后，拉贝走出房间，看见威尔逊医生正坐在客厅里喝酒。
1: 你犯得着在头上扣个尿盆吗？他们要炸也不炸你。
2: 威尔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把自己灌醉。
2: 这我看得出来。

0: 你知道你的朋友们今天干了什么吗？他们杀了我两名医生，三名护士，
1: 在区内也太过分了。
0: 我们正给一名士兵手术。
1: 什么？
0: 他是那医生的儿子，我能怎么办？让他死在医院门口。
1: 结果呢？人还是死了，要赔偿两名医生、三名护士，这样更好吗？
0: 明白。拉贝，你真是虚伪的狗杂种，还是个纳粹猪。
2: 那你呢？食古不化，自以为聪明，其实是个没断奶的家伙。
0: 干杯。
2: 干杯。
0: 听我的。
1: 行了，我才不唱这个。我跟你说，我不唱那种东西。
0: 笑什么？你跟我唱。
3: 威尔逊医生和拉贝终于放下了曾经对彼此的偏见。第二天，日军来到安全区内，准备从杜普雷女士手中接收在这里隐藏的中国士兵。
4: 我们总共交出了多少战俘？
5: 153个战俘。
4: 这是交人的报告清单，他得在这上面签字。
5: 他问可不可以带走我们20名女学生。
4: 什么？
5: 20名女学生？他说晚上就能带他们回来。
4: 不行，他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他把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吗？
5: 杜普雷女，
4: 行了，你先闭嘴，你不要跟我再说了。我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你叫他签字，然后让他给我滚，不然我就亲自赶人了。你翻译给他听啊。
6: 我不用他翻译。
4: 那就更好了，你签字吧。
6: 你会后悔的。
3: 面对日军无耻的要求，杜普雷女士严厉地斥责了他，但是她的拒绝却导致了这100多名中国士兵在安全区内被枪杀。杜普雷女士看到这个惨状，决定再不交出中国士兵，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些无辜的生命。但是为了让这些隐藏起来的中国士兵活下去，就需要大量的粮食。杜普雷找到拉贝，当拉贝看到杜普雷藏在顶层阁楼中的800多名中国士兵时，拉贝很吃惊。但最终，拉贝还是默认了杜普雷的做法，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这解决了安全区的燃眉之急。拉贝是名糖尿病患者，他必须按时注射胰岛素，但是资金紧张，药物来源困难，让拉贝咬紧牙关。他没有告诉威尔逊医生他的病情，直到有一天他晕倒了。为了救拉贝，外交官和威尔逊医生找到日军司令，日军给威尔逊医生拿了药，而一个尚未泯灭良知的日本军人悄悄告诉了罗森博士日军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消息传得非常快，为了保住这里，很多在安全区内的南京市民自愿站在安全区门口，想用血肉之躯换取安全区的存在。而拉贝等人站在安全区里非常着急。
7: 我们现在必须要交出战俘。
4: 不行，门都没有。
7: 不交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这铲平了。
4: 那就赶快想想办法呀。
8: 戦闘命令。
3: 这时，残暴的日寇士兵准备好了战斗的姿态。
9: 用
7: 我们出去。你疯了你。打开大门，然后呢？我们把自己交给日本人。
8: 奶奶，
9: 奶奶。
3: 就在日寇要开枪射击的时候，拉贝带人走到了日本鬼子面前。
10: 很高兴见到你恢复了健康，拉贝先生。
7: 健康的可以挨子弹了，殿下。
10: 你把士兵交出来就没事了。
7: 不存在的士兵我恐怕交不出来。如果殿下乐意再安排一场大屠杀的话，请您把我们一起杀掉。
3: 就在日寇桃子抬手命令准备射击时，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10: 那是什么？
7: 是克里克特号刚刚驶入了南京港，上面有各国的大使和国际媒体，你要动手的话请抓紧时间，要不然全世界明天都知道了。
3: 随着国际媒体的进入，日寇只好命令撤退，但是德国公司总部却下令让拉贝必须回到德国，由弗里斯接管安全区。拉贝在日军的押解下和朋友们告别。当拉贝出现在码头的时候，所有的南京市民呼喊着他的名字。
9: 拉贝来了！
3: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中，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拉贝日记》的故事。影片的结尾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拉贝迫于压力回到德国，却没有表现出拉贝的结局。其实他的晚年万分凄凉，到回国之后，因为他坚持宣传南京大屠杀所见所闻而被盖世太保迫害。二战结束之后，拉贝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遭遇审查，生活处处受到困扰的拉贝几乎陷入绝境。在拉贝人生最为困难的时刻，是南京市民回报了他。他们虽然远在千里，但还是节衣缩食，为他筹集了几千美元的生活费，并且由专人送到拉贝的手中。这种知恩图报的人间真爱，无疑是和日寇南京大屠杀的兽性成为最强烈的反差。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很多年迈的群众演员就是曾经在拉贝保护下的幸存者。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那么此刻在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从这个时段要跟大家一起开启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到底会跟着我们两位一起走到哪里呢？大家一进入直播间之后就一直在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对，啥情况呢？群风也是来了，说小胖呢？
0: 对，
1: 群麦说小胖子呢？哎，你们猜哈，今天这个点赞数还不太多，等一会儿点到大概，你们得给每个人给我点500个赞好不好？点到2000赞的时候我来公布这个答案。今天啊可能是某人的二次的相亲经历，有可能哈，一会儿我会和大家汇报这个相亲的进展和情况。
0: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此时此刻如果开车还在路上出行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兆赫 FM94.6 兆赫并机直播为大家送出的音乐好时光。我觉得好像天气渐渐放晴之后，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格外的浪漫，虽然有阳光，但是大家感觉其实不是很热啊。不穿防晒服的话，依旧可以骑行在路上，感受到阵阵的初夏微风了。
1: 是的，是的，来到直播间，我们是已经打开空调了，真的是比较热的一天，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我心依旧说来一首刘德华的《今天》，哎呀，那必须得安排起来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每次当你打开你的听歌 app， 当你打开手机，当你打开你的车辆的时候，你第一首歌曲会听哪首歌曲？最近听哪首歌曲最多？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一听。你看，老猫来了，说肥仔出现了，那可能是他抽空啊，赶紧关注一下这个直播间人气。他每天最担心的就是，等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流量会不会爆棚呢？
0: 没错，那么其实他就是我们最大的流量啊，大家关心他，他就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可别胡说话，我好着呢，干嘛要害羞呢？不就是相个亲吗？一次不成功，还可以有二次。三次无数次，对不对？
1: 对，可以来说说今天这个相亲的安排啊，你是去吃饭了，去 shopping 了，还是去看电影了，或者说去外头公园溜达了啊，有没有买奶茶给对方呢？赶紧来汇报一声。
0: 是的，现在说不定就是在某个饮品店了，我们说不定过去之后还能够偶遇一下呢。
1: 好嘞好嘞，赶紧互动到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欢迎一念副管理，咱们省台的领导啊，欢迎欢迎。有段时间一直听天气哦， OK OK， 一会儿就安排。莫说我在汾河公园玩泥巴，你多大了还玩泥巴？能不能玩点大人的游戏？脏不脏的你？
0: 是的，好像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大家是不是也会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在这天特殊的日子里面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呢？那一说玩泥巴，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但是实在想不起那个歌名，就是池塘边，
1: 池塘边的梧桐树下，
0: 对对对对，
1: 只要在喳喳叫着夏天。
0: 是，那么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起来这首歌曲呢？是不是也可以回顾起自己童年的时光呢？大家最近的歌单里面到底在循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莫说给你俩留一块，不用不用，我们不喜欢这种东西哈，我们长大了，求你别唱了。那你点赞，你点赞我就不唱，你不点我就一直唱，我就要膈应你。
0: 是，我们现在

0: 在都已经不玩泥巴了，我们现在有各种水晶泥、粘土，造型起来很好看的，不光都是这个土黄色，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彩色啊。
1: 是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说你此刻是刚刚打开抖音，可以搜索听见临汾，关注和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最近你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听哪首歌曲听的最多呢？我们的一位新朋友说啊，今天想听一首来自于华仔的《今天》，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第一首歌曲给你安排起来，来自于刘德华的《今天》。

0: 真的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了。那借由相亲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大家每次在相亲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就像歌词一样，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了。无论是不是网友见面啊，大家都会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所以这首歌今天还真的是蛮应景的。
1: 是的，没错啊，你看这个评论区就老热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对于这个齐主播今天缺席啊有了无数的猜测。但是只有一个就是趋向啊，就大概可能maybe也许他去相亲了。关注到 Sola 说啊，漂亮，记得今天可开心了，嘴角压都压不住，不知道的还以为抓住唐僧了。你看看，我就说他今天心情倍儿好吧，你们还不信？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梳妆打扮，换了发型，换了衣服，准备下午这个好好的去安排一波了。
0: 是的，中午的时候呢，又跟我们的冻龄女神好好讨教了一番经验了，是不是？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就一定会成功啊。然后我们的刘家拉面也说了，齐主播又去相亲啦，你看大家都在为你的这个事儿担忧啊。老猫就说了，相亲不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哎，这年头其实单身也不丢人啊，也是很自由自在的。
1: 是的，没错啊。然后莫海就是有点难为情，说我天天相亲，你倒是想天天相亲，天天有人给你安排吗？流量有那么好吗？人气有那么旺吗？关注到啊，咱们这个老猫说啊，就是关于这个单身还有这没媳妇儿的话，他说本猫有媳妇儿，你这话到底能信不能信呢？前两天你还说你单身呢，这两天又有媳妇儿啦。好好说说到底咋回事哈，要不然我把你这个事给你捅出去广而告之。
0: 对，你说他经常就是说走就走，不是去云南就是去各个地方去摩旅。你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你像是有媳妇儿的吗？你在家把媳妇儿一个人放家里放心吗？
1: 开心快乐说，肥仔说你山东男朋友的事了，说吧说吧，我已经不 care 了哈。
0: 山东男朋友吗？不是东北的吗？
1: 哪有
0: 东
1: 北
0: 王一博。
1: 他说的是那个就是大学时候的一个男朋友，山东的哈，就是他
0: 好远好远了
1: diss 我哈。好嘞，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就是关于单曲循环那首歌。

0: 有朋友是想分享一首《天际》，那么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哈。今天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当中。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来自半吨兄弟，不知道这个版本对不对啊？我们的老朋友缺麦，如果还在的话，听歌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吧。

0: 一首非常好听的天际送给大家，在无尽的夜空里去看星星。好像说到单曲循环的时候，一般可能就是我们外出长途旅行自驾的时候就会一直循环一首歌曲，再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在深夜的时候特别爱单曲循环一首歌曲，不知道到底是听故事还是听旋律啊。
1: 是的没错啊，在单曲循环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看一部剧的时候喜欢一首歌，有可能是你在某一天下午在路上走的时候听到一首歌然后就爱上，不断的去单曲循环。
0: 是的，
1: 刘江拉面说最近听的一首歌曲是《梅花泪》。哇塞，各位老铁，你们今天推荐的歌曲着实我们俩有点汗颜了，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听过。
0: 对，
1: 又来了又来了，开心快乐说肥仔呢又去相亲了吗？好像是的，各位可以来就是帮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肥仔的进展情况哈，我们一会儿问问他。就在刚才分享歌曲的时候，肥仔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这一句话概括说以后别做朋友。我也是不太理解了，怎么就不能做朋友了？
0: 点了首歌吧，等会儿我给你们放好不好？以后别做朋友。
1: 好嘞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最近单曲循环那首歌。夏天到了，有没有一些特别活力四射的歌曲，一些能够让你清爽一下的歌曲，都可以分享在咱们的公屏上啊，我们一起来听歌。那么紧接着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咱们的刘总点播的《梅花泪》。

一首来自非常好听的梅花泪啊。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的一个版本，来自郭绿彤所演唱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呢，在听现场的时候，歌手带给我们的那种情感和

0: 现场的演绎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看开心快乐就说了，我发现一个问题，漂亮晚上直播的时候头发长，上节目的时候头发短，这就是主打一个造型百变呀。而且晚上直播完比较为了方便睡觉嘛，是不是就披着头发然后直接就可以躺下入眠了。
1: 对，你没发现就是这个女人的头发是千变万化的吗？就散下来可能会长一点，绑起来就短一点哈。然后说想送肥仔一首歌，叫做男朋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你要送给他吗？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生活了？已经刚才是肥仔给我私发信息说想听一首以后别做朋友，这时间段不知道莫还在不在咱们直播间哈。在的话你能不能互动一波，你的歌曲来喽。以后别做朋友那做什么？做搭档，做同事，还是做什么？
0: 总不能做恋人吧？
1: 那可太奇怪了。

0: 遥远的朋友祝福我遇见爱以后啊，以后别做朋友，好像这首歌曲就唱尽了一种爱人未满但是朋友又没得做的一种无奈的感觉啊。不知道送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是有一点点的暧昧吗？
1: 哎，关注到评论区啊，很多朋友还是在吐槽啊，说男朋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肥仔还开心大笑。我就不知道他每天为什么会笑啊，是我们的搞笑吗？还是他生性爱笑，笑点低是不是？然后这个圈麦说江漂亮的王一博小胖不配。然后开心快乐还说不如做个媒搭个伙，别闹了各位，我已婚三个娃好不好，不要扯了哈。
0: 对，他说都是年轻人啊还倔强不承认。那肯定会不承认啊，这王一博就不是一个概念的，是不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听歌的时候还在说，我说你的王一博和我的刘德华在心里都是依旧很重要的。
1: 对，我们都有自己心中的这个男神啊。今天这个话题是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各位你们会因为什么情况单曲循环一首歌呢？像我可能就会比如说看一部电影啊，追一部剧，然后到某个情节的时候，当歌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特别有代入感，慢慢的可能会喜欢上一首歌曲啊。
0: 是的，尤其是那些影视金曲经典的，就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那我最近是什么呢，就是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反复会被某些这个 BGM 给洗脑啊，然后也会有一种代入感在里面，因为每个人发这个视频他的照片也好，这种动态的形式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浪漫，有的可能记录了很多年的一些时光，所以足以证明我们都是比较共情的，是不是？
1: 是没错啊，也是在看这些的时候，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情绪的波动，然后爱上一首歌曲，一喜欢可能就会喜欢很久很久哈。开心快乐说来一首体面可以单曲循环啊，那这首歌曲我们也很熟悉，当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前任是吧？
0: 前任
1: 应该是可能是第二季的这个前任的时候，有于文文去演唱的这首《体面》，当时也配合这个影视剧的情节，感觉很扎心。但是我觉得能够体面的说分手，又何尝不是一件坏事或者好事？
0: 是的，我们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体面的这种分开，然后我们有的会说，哎，分手快乐，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又会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在循环一首歌曲的时候呀，我觉得不光是旋律，肯定是歌词当中有你我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把你的那些故事跟我们去分享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你的世界啊。
1: 起码来说是三哦，那就是前任这个三当中哈，是吧？然后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唤起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情感的共鸣。好嘞，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直播间，找见我们的直播账号听见林汾啊，和我们去分享和推荐一首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无论是伤感的、遗憾的、开心的或者是难忘的，都可以把它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既然说到体面了，不妨就去聆听这首大家所推荐的体面，希望我们都能够轰轰烈烈的开始，结束的话也能够体面结束啊，千万不要去拉扯。

0: 分手也要体面了，你看开心快乐一下就给我们来了这么多歌，他还说二手玫瑰仙儿，你说的这是乐队所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深夜港湾曾经最美，然后他是补充了说再来一首分手快乐，然后说散就散就圆满了这么美好的音乐下午时光，你看你都要洗床喝下午茶了，你怎么就得盼着别人分手呢，
1: 真的是天天就你节目多哈，就有才艺上来一首又一首的，
0: 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该跟齐老师来一首什么相亲成功啦、我们订婚啦、我们结婚吧、这种多幸福啊，
1: 特别想听到齐老师那边的捷报啊，但是他没有理我。关注到这位叫做校队生活的朋友

0: 我江山今天换女搭档了，是的，你看小仙女我就很开心，是不是？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音乐副官里推荐的二手玫瑰的仙儿也是很好听的，还有深夜港湾来自 Solar， 以及曾经最美来自我心依旧，我们依次来安排，各位稍事等待，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单。
1: 是的，那么根据曲库当中搜索啊，我们先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一首曾经最美，那二手玫瑰的仙儿稍等片刻了。

0: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歌声，我们稍后呢要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各位朋友，新老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你看你的世界港湾，还有你的仙儿，还有凉凉，许多年以后都会在广告之后呢来等待着大家啊。开心快乐，你真的好仔细啊，连我的这个指甲都能看得到啊，
1: 是眼神太好了，
0: 看来我们像素不错。
1: 对，我们这清晰度是有的。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啊，各位所点播的歌曲，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来喽来喽，欢迎大家在一小段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锁定抖音听见林芬的直播间，音乐好时光依旧在继续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换搭档了，那到底齐主播去哪里了呢？让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来跟大家一起纠结这个答案了。
1: 是他这个行踪啊着实有点神秘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说到这个单曲循环啊，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单曲循环的歌曲。你看我们的几位老朋友就依次来点歌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依次来编排。这个时间段我们应该是会听到一念付管理所推荐的二手玫瑰的仙儿，也是一首很好听的这个歌曲。要说到这个二手玫瑰应该是一个乐队啊，
0: 对，
1: 我记得他应该是有点烟嗓，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的听见林芬，也可以来和我们做一波互动。今天下午困不困呢？据说这每个人都说山西人要午睡，连狗子都要午睡，
0: 没错，
1: 但三点钟该醒了哈，该省起来上班了，该来和我们互动了，去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吧。
0: 对，那么在工位当中也要把自己的头脑全部去叫醒啊。那么接下来来自我们的二手玫瑰的一首仙儿送给大家。

0: 一首来自二手玫瑰的仙儿，大家都在想啊，都像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我们赶紧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然后忙起来向前转向后去转啊，让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我们大家所推荐的一首深夜港湾。其实在单曲循环的过程当中，深夜是很容易让我们共情，也很容易让我们买醉，又很容易让我们在歌里面落泪的时刻啊。
1: 是，如果在深夜就是你吃完饭然后喝点之后啊，这个时候有人在家里等你，他可以是你的港湾，可以是家里为你留的一盏灯，这个时候你会可能倍感温暖，觉得这一切都是人间值得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Solar 所点播的一首歌曲。

0: 再来关注一下林妹说，吉林的风吹过唐山，吹到了河南。我想请问这是歌曲的名字吗？我们帮你搜一搜好不好？我第一次对刷到这个吉林的风，那是东北的风对不对？吹过唐山，到了河北，又到了河南，咋没来到我们山西临汾 呢？我们也需要一段大风啊，凉爽凉爽。
1: 是小风就可以啊，你就说这是几级的，是什么样的风，或者这一次的这个风力你给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
0: 是如果是歌曲的话，我们稍后帮你来搜一搜。也欢迎这位新朋友林妹。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可以把你喜欢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来分享 Solar 所推荐的深夜港湾。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啊，也随之让我们回归到了那种港片流行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好像学会的第一首歌或者看过的第一部电视剧是不是也都在港剧当中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印象呢？你喜欢的港风歌曲或者是粤语歌曲还有没有印象呢？也可以在今天的推荐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
1: 是的，没错，说到那些港剧啊，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些，比如说跟心理战有关的，或者说跟这个破案悬疑有关的，
0: 对，
1: 也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一些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神秘的影视剧啊。各位如果说你也追随过，也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么也是关注到刚才是有朋友推荐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鑫演唱的《许多年以后》，我们的老朋友中年男孩。此刻你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如果在的话，来听这首你的歌曲啊。可能很多事情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这个感触和在多年之后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一个词儿形容叫后知后觉。
0: 后知后觉，还有就是我们说在听歌的时候的感受，初听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了。那许多年以后，我们到底会有些什么呢？让我们自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象一下吧。

0: 你看这个情歌唱的总是很深情啊，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啊，还要到下辈子再爱一次。不知道中年男孩这首歌想要唱给谁听呢？他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跟你一起来听歌呢？我们刚刚点进去说中年男孩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年龄的这个划分啊，已经不能是中年男孩了，
1: 那是
0: 都到老登的这个年纪了吧？
1: 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啊，能够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是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啊。起码说一会儿又破千了，能不能破千全靠大家啊！你们想不想让齐泽就是这一下午都坐立难安啊？
0: 对，那就把流量冲上来啊，
1: 我们就冲一把啊，看看有没有可能突破千。然后他又是在家里难受的一下午。
0: 是的，开心快乐说那个眼泪就突突突的往下流，很形象啊。哦，难道这首歌是要送给齐主播的吗？不应该吧？他现在好像还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哈，稍后我们来问问最新进展。开心快乐说想点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走西口》，好嘞，没问题，稍后安排，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来听哈。小胖回来哭着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0: ”是的，那没关系的，童话里是骗你的是光良，不是我们啊。你
1: 去找他，姐姐不骗你，姐姐给你带好吃的。
0: 是的，那会儿林妹呢说：“吉林的风吹过唐山，又吹到了河南啊，还这个初夏的微风呢，会让我们感觉到微微的一种舒适感，不燥不热啊。所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一首最近比较火的歌曲。我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此刻，如果你也在外出的路上，或者是在办公桌前，那就把办公室里的窗户打开，感受这阵风吧。
1: 一起来听哦。”

0: 风到底从哪个方向来呢？会带给我们一种治愈又很舒适的感觉啊，因为那里藏着我们的爱。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确幸和小惊喜都来自我们平凡的这些瞬间啊。就像今天下午齐老师这个亲可能也相不成功，然后这个午休的时候也很忐忑啊，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他的脑海里就是我的流量到底从哪里来。
1: 这齐老师其实每天都是想卷吧又卷不动，想躺他又躺不平哈。你就好好休息吧，不用管单位的事儿了，咱不在单位就不操单位的心了，该轮休咱们就轮休去吧。
0: 是的，
1: 关注到这个去麦说，一会儿小胖都是哭着回来的，大概有可能是吧。小永远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欢迎你哈。就是咱们这个约可以约各种形式，一块约唱歌，去露营啊，去逛街，去 shopping， 女孩子的游戏，对不对？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老朋友所点播的一首陕北民歌啊。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曲风真的是太多变了，
1: 跨度太大了。就这首走西口其实是我们很久之前听过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搜这首歌曲的时候发现这个龚琳娜唱的那一版竟然是血色浪漫的主题曲。
0: 是的。
1: 这部剧我是有看过，就是刘烨和孙俪演的，当时也是被他们的爱恨情仇拉拉扯扯搞得撕心裂肺的。时过多年之后，可能对于爱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那么走西口我们就向西走吧，说不定你的爱情你的正缘啊就在西边呢。

0: 妹妹走西口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大家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哎，我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有一种独特的特色在里面的。因为在西安这边上学有很久啊，所以我们每每吃到这个泡馍啊，还有这个凉皮儿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感觉。其实每个地方都一样啊，就像大家来到我们山西去平遥这边看这个王超哥的这个剧啊，又见平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身临其境。想象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状况了。
1: 对，我突然想起来你的大学是在西安上的，
0: 对，
1: 那你对这座城市应该是很熟悉又有很深的感情，是不是？最近也是在说啊，西安这边的美食很多，就是碳水加碳水嘛，
0: 是的，
1: 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凉皮肉夹馍彪彪面之外，你在学校的时候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0: 麻食，砂锅麻食。
1: 砂锅麻食是
0: 怎么一种？它是类似于就是咱们的这个猫耳朵，然后泡在了我们那个砂锅米线，就是把米线这个提取物主食换成了这个猫耳朵，但是他们叫麻食，然后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特色面食，还有擀面皮，其实那边擀面皮也很多啊，所以在这个不同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特色的，包括在榆木啊延安啊和西安呢，还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别。整个陕西我觉得美食都很多啊，所以大家肯定也看过特别有名的博主某拉拉，是吧？这一碗面加上一碗饼子或者是泡馍，再加上各种面食，真的就是碳水加碳水的节奏啊。
1: 是，但真的是一个美食之都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走西口，也是关注到老猫说这个走西口是传关东，泛指山东、河南、河北这一代人，饿的就是当时这个条件不行啊，要么去东北叫闯关东，要么去山西叫走西口。但是开心快乐给了另外一个答案，说走西口呢是穿过忻州的西北，然后去到内蒙，可能是更西一点，是吧？
0: 对，他说你这科普有点问题啊。本猫祖上就是山东。哎，其实有很多啊，你看我们家最早的这个亲戚，他就是从山东来到我们山西临汾的。
1: 是，你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我爸以前说过，就是我爷爷那一代也是从山东他们来到这个山西临汾的，然后在这边安家落户哈。
0: 是的，
1: 就是对于这个祖上的问题，有很多人都说是山东这边。你像还有齐老师说那个齐泽的齐，他们也是从山东莱芜来到咱们山西临汾的。所以说这个临汾真的也是大美临汾啊，就感觉全世界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在这儿汇集。
0: 是的，要问我祖先在何处啊，山西临汾
1: 棚大槐树。
0: 对，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我们走进大槐树，我们就是很多年前说不定都是一家人啊。
1: 哎，观众老猫刚才说他是在财神楼执勤，热死本猫了。你怎么又去执勤了？你不是一个救援队的吗？你现在这是身兼数职哈。
0: 是，
1: 注意防暑降温，补充一些白开水。
0: 然后雀麦就艾特老猫了，说咱俩还是老乡呢，我老家也是那旮瘩的。哎，这越聊越远了，怎么都刨开自己的祖先到底在哪里了。那么大家最近循环的一些单曲还是可以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1: 是的，
0: 一言你看在我们的平台里也留言了，他说我最近就迷上了一首歌，主播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他说这种低沉的嗓音再配上深情的歌词，简直直击了我的灵魂。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种低音炮的深情款款，那么这首歌的完整歌单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推荐推荐，真的是经典啊。特别是深夜的时候戴上耳机，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音乐和自己的声音。
1: 哎，说的真好啊。
0: 对，不用深夜，此时此刻的你戴上耳机，然后把音量调到最大，你也可以到忘我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听不见别的声了。
1: 老猫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啥你今晚也要请本猫去哈啤酒，你看看别人又欠你吃的又欠你喝的。开心快乐说齐主播这约会频率有点快呀，上次约会到现在好像才半个月。是的是的，他很需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哈。哎，这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歌词吗？还是就是我们平时
0: 经常会说的一个谚语吧？
1: 对，可能是一句谚语哈。那我们来听这首大家刚才所推荐的一首歌曲。各位如果说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来分享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听。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时间紧迫啊，今天大家揭晓答案的时候呢，就在这半个小时的时段里了。那么到底去干了点啥呢？刚才我们两个人还在蛐蛐啊，我说大家怎么都没有人关心一下我呢？你说我上午时段没有出现在我在临汾爱着你，怎么就没有人怀疑一下赵旭主播今天有相亲的可能呢？
1: 各位也可以去猜测一下哈，反正我是不可能相亲了哈，咱是已婚带娃的人了。关注到在评论区也是有朋友就说到关于这些，我们就不一一读了。总而言之，咱不造谣，咱不生谣，也不传播谣言，好不好？开心快乐说不回头，这是一首歌曲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稍后就找一找，帮您来点播这样的一段旋律哈。最后蓦然回首，那个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也是一段歌的歌词哎。
0: 你看我们大家呢都会从歌里面感觉到一种诗情画意啊，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将所有的轻松和美好呢就送给大家。我们两个人刚刚在广告时段里也为大家去揭晓了一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这曲儿还不错呢，有没有朋友听过呢？如果我们在播放的时候您真的听过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 Q 一波一来告诉我们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Solo 说下班前一定要给齐主播点一首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小段就可以，那没问题，那必须得给他安排上哈。
0: 是的，
1: 八人看过，能不能流量破千全靠各位老铁了，可以帮我们点点赞，评论评论，争取让齐主播再加。八人看过，能不能流量破千全靠各位老铁了，可以帮我们点点赞，评论评论，争取让齐主播在家里啊坐立难安。
0: 是的，争取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将这首旋律去送给他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听歌，你也可以将内心的一些祝福羞于开口的话告诉我们，把它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帮你表达哦。
1: 好，一起来听这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0: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们大家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有没有朋友之前听过呢？还是第一次在我们直播间听呢？都可以给我们来 Q 一波互动了，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再来一起冲一冲流量。那么如果曾经听过的话呢，就 Q 一；今天是第一次听这首老乡的话呢，就 Q 二啊！让我们来看一看，统计一下人数了，不要潜水了。
1: 我突然发现这首歌曲啊，可能以前听过，因为我在听的时候就很熟悉啊，
0: 节奏感很好，
1: 对，律动感很好，听起来就朗朗上口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决定了，我要去学这首歌曲。下一次等才艺展示的时候，我就唱这首，因为我觉得我大概可能能学会哈，
0: 不怎么跑调，是不是？
1: 简单就是这个调比较容易一些。刚才洪洋点播了一首是《答案全在风里面》，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也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走进直播间。我们这个流量到底能不能今天破千呢？全靠大家的支持和点赞了。
0: 是的。
1: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从优雅的再到这个走西口的，各个跨度都有，也是让我们的曲库不断更新和升级。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这首比较舒缓的答案全在风里面。开心快乐说你快别唱了，我就唱，我的目的就是膈应你。
0: 侯阳老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上午齐主播和杨女神一起主持已经上千了，那我们俩不得努努力去破千吗？大家一定要给我们支持啊。然后还说你们要争取，我们正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哎、开心快乐很有意思啊，说、你看江漂亮和小胖就是流量，赶快抓住这个点，然后创造出新的点子，就是雀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开心快乐说兜兜转转，你们终会发现对方的美，这已婚有娃的人怎么能发现对方的美呢？能吧，要不然就他抱咱们带仨娃，是不是？
1: 我们的心中已经心有所属啊，刘德华按的王一博了。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他说今天朝旭来了，肯定上千了。那你看看，这秦老师又该难受了。上一次杨蓉来上千，这次朝旭来又上千。你说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搭档？
0: 是的，来听一下老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那来自答案全在风里面，让我们听听歌，适当的放松一下。大家也来我们的公屏下方留留言，来给我们冲冲流量啦。

0: 哇哦，原来答案都在风里面了，那大家还问我们干嘛呢？直接就去风里面问一问齐主播到底干嘛去了。
1: 哎，也是关。

0: 注到弘扬说年轻的小朋友来相会哈，好听好听好听，一首弘扬点播的歌曲确实还是蛮有活力的，也是送给大家。老猫说主要是江漂亮配不上肥仔，的确配不上啊，我只能配上王一博，真是遗憾呢。
1: 对，不能乱点鸳鸯谱啊，是谁的就是谁的。其实一下午的时间啊，就是想带给我们大家轻松和快乐，尤其是下午时光在度过的时候，大家刚刚午休结束都会有一点点的困意，那么心里面呢也会有一点点的烦躁和烦闷，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畅所欲言，来跟我们去分享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共同来聆听。
0: 是的，也是关注到啊，江漂亮，你哪天去做一下深度催眠，你心里那个人说不定就是肥仔。洗洗睡吧哈，梦里啥都有。
1: 执拗呢，
0: 真的好执着啊、
1: 突然好想送给他一首歌叫倔强，五月天的，是不是？
0: 一会儿就送给他，太倔强了哈。
1: 对，他送给的齐主播的相逢和必曾相识，你看我们为了冲流量啊，还得靠我们的齐老师，我们两个都不行啊，所以这首歌稍后呢也会送给我们的齐主播，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
0: 老妈说就是漂亮太瘦了，配不上肥仔，就凭肥仔那个大块头，怎么要找个180的大美女、这180是身高还是体重呢？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180的美女好像不那么好找啊。
1: 真的是，本来人家相个亲就难，你还给他提这么高的这个要求，那啥时候能找下对象啊？是不是？
0: 是的，刚才 Solo 点播了这首啊，说想送给齐主播一首《相逢何必曾相识》。那这个时间段，不知道 Solo 还在吗？齐主播有没有在关注我们节目？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旋律。

0: 来看一下我们鸳鸯点鸳鸯谱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然后开心快乐就刚刚说了，我们待会儿要专属送你一首歌曲，在刚刚呢我都在曲库里已经搜索好了。红阳老朋友说180的美女，那七主播每天都仰着头吗？反正你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的这个身高还可以啊，我反正每天看着这个齐主播是要仰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猜猜齐主播的身高啊。我觉得180的美女只要有是配得上我们的齐主播的。
1: 哎，对，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就是齐主播具体的身高，
0: 具体身高，
1: 我们之前说过大概，大概你来猜一下这个具体，因为这个具体数字我是知道的哈。大家说姜漂亮像莫文蔚，那昭旭像谁呢？快你们赶紧看着昭旭，赶紧来说像谁，我们很需要一个答案了。
0: 对，这样我就有了人设了。

0: 后上节目的时候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粉谁谁谁，是不是主要是自己没有想到我能够像谁啊。
1: 嗯，好，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我们刚才有帮很执拗的朋友啊，我们俩就灵机一动，你们在点歌，我们俩送开心快乐一首歌，他真的太执着了、嗯、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你哈，你就一根筋走到底吧，好不好？关注到这个平台上开心快乐说180，那天见了个子和你差不多，你不想听、嗯、非要送，我就非要给你送。
0: 是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听啊，这个说的是你性格、还有刚刚乱点鸳鸯谱的倔强。但是其实马上就到六月份一个毕业季嘛，很多朋友们也会在校园当中去听五月天的这首歌曲，我们很多的孩子们可能在此时此刻也在奋力的努力着，所以这首歌曲感觉真的是蛮适合的。
1: 好，也是看到庞的飞波东龙来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
0: 来迟了
1: 有点晚啊、嗯、罚你给我们点500个赞。
0: 是的，赶紧
1: 好，这个时间段来把一首倔强送给开心快乐。

0: 首非常好听的万人合唱的歌曲啊，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青春时光，在大学校园的操场上，当这首歌从校园广播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两个一起去哼唱呢？
1: 是，我觉得大学和高中应该是最叛逆的时候了。当时当这首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有校园广播站嘛，在校园的操场上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卫生间里都能听见，真的是热血沸腾啊。我觉得那个就是青春的味道，关于青春的回忆啊，很好听很好听，很喜欢哈。老猫说到说，男未婚女未嫁，收入相当也算合适，关键是虽然说收入相当哈，不够我

0: 对呀、啊，关键时候不是就是因为不能找这个收入相当的，得找一个收入比我高的，然后拉高一下我的消费水平，是不
1: 是？
0: 是
1: 必须得高点哈。然后我们哈，艾佳佳说点一首 S E H E 的超级明星，你刚才我把我给抄几句，我想超级明星哦，是由
0: Superstar 对，然后突然间就想到了我们上学的这个时光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比较动感一点的旋律，
1: 是
0: 的，有
1: 的
0: 时候可能我们还不会弹吉他，你们班的男孩女孩有没有拿着我们值日生的这个扫帚，然后假模
1: 假
0: 样的，
1: 假模
0: 假
1: 样的，
0: 对，你是电，你是光，
1: 对，
0: 是不是
1: 很有年代感哈？关注到开心快乐说唱的心花怒放，一定要倔强下去。那行吧，你就一条道走到黑，我们可就要继续 Super Star 了，开启我们全新的生活。也是感谢艾佳佳的推荐，在我们节目的快到尾声的阶段，一首很青春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上真的是太恨时间短暂了，就差再跟大家分享多聊一会儿的这个时间了，
1: 时间不够了。然后弘扬说中国话也好听，是也好听，我们明天第一首歌曲安排好不好？
0: 对，
1: 第一首歌曲安排
0: 没关系，想听歌的话今天晚上让江漂亮在直播间里来跟大家唱啊。他说除了高音唱不上去那其他都没什么毛病啊，那证明唱一唱还是有进步的，是不是？
1: 我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众认可了，你们要这样说我可就真的自信起来了，下一次领导再点我唱歌我就说我可以的。
0: 对，我一定可以的。那么中国话就不能跟大家放了，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突然感觉节目今天就升华了，祖国不会忘记，你看开心快乐说也是我的最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再播放一小段来自华语群星版的祖国不会忘记。
1: 是，本来把我们一个特别轻松的节目这个档次拉高了好大一截，一下被你提升了哈，
0: 升华了，
1: 跑得肥不隆冬被你提升了。我们的刘总来了，说不知道这位主播唱歌啥水平，应该是这位主播对不对？比我好，
0: 那就晚上来我们直播间吧，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1: 比我好，反正
0: 今天晚上我就空降一下，
1: 连线
0: 是不是？
1: 好不好？
0: 好，我们连麦一下。
1: 招新主播，我就要比唱歌跑调啊！我说实话，我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比我跑得更厉害的人，因为他们都说别人唱歌是跑调，你唱歌啊是没调。
0: 没有关系啊，我们练习练习总会好的，大家期待吗？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唱歌，就让我们继续锁定。你看还没给我们冲冲流量，马上就要下节目了，这还没破千呢，
1: 破千呢
0: 怎么办？
1: 好嘞。

0: 你看啊，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当中，大家越在后面的时候就越期待，说晚上要会一起开播吗？大家期待就行了。然后具体的这开播时间要让我们的这个主播来给大家介绍了，是不是？
1: 就是主播什么时候开播啊？全看主播心情哈。如果带娃轻松的话就播，带娃累的话就不播了哈。有没有王一博给我打电话，可能就播。嗯，如果打电话的话就没时间去播了。刘家拉面说了，是韩旭吗？打篮球的那个同名，人家叫朝旭、
0: 朝旭啊。虽然这个字儿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是怎么？现在这个时代难道是嫁人之后就要冠以夫姓了吗？
1: 夫姓了，当然也是西式改法哈。中国女篮韩旭身高是2.1米，这么高吗？我们这朝旭很高啊，1.7米往上啊，在我们台里应该是女主播比较偏高的身材了，比较厉害的身高了，
0: 也就只能排第二、第三了，是不是？前面还有第一呀、
1: 好嘞，
0: 好了，第一等会儿就来了。
1: 到节目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点赞和支持，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2: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拜
1: 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7: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8: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7: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8: 预防胜于救灾，
7: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8: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7: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8: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

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第三件事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儿。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

四季胎在七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减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8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画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

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那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度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地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段式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段式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式和三段式或者两种。两段式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式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式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段式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段式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

化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范围局限于眼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眼尾的部位顺着眼睛闭起来的弧度向后延伸，并且加以晕染，色彩逐渐的变淡直至消失。其最显著的效果呢，就是拉长眼型，并且在视觉上拉远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前移法相反，适合两眼距离偏近的人。另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巷，街头立即会诸多人好奇地停下脚和你看同一个方向，于是交通开始堵塞，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

知道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勾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口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其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待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长发如诗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尽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了，该潇洒就潇洒了，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
除了精彩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护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8哈，这里是我们精彩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我们是呀，
1: 想你理所当然。
0: 行吧，这节奏啊。
1: 等一下，我的耳机怎么没有声音？
0: 没有声音是为什么呢？
1: 对对，不知道。你的耳机有吗？
0: 我是有的呀。
1: 啊？为什么我的耳机没有声音呢？
0: 啊，意思我把你拔掉了？不对呀，我没有拔掉你。
1: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啊，你说话我是可以听到的呀。这什么情况？
1: 你拔的就是我的耳机，你插在了我的孔里，就像我们平常去坐车一样，你把你的安全带插在了我的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孔里面啊，所以呢，哎呀，
0: 对，
1: 现在终于有声音了，终于听到我说话了，我的天哪！
0: 可是我说，那我怎么这么一摸的话，觉得已经咳了齐了呀？对不起哈、
1: 啊，
0: 我不是故意要陷害你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为人一般都非常的真诚，
1: 比较坦诚是吧？
0: 对对对，哈
1: 啊，
0: 对。好，那重新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5月28号星期四的下午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
1: 嗯，
0: 5点半这会儿确实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时间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名字叫起来是果然是你晚高峰
1: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要跟大家去征集另外一个事情、啊。
0: 对对对，哈。
1: 就比如说最近、
0: 嗯、
1: 啊，我跟高敏特别火热的那个钢筋混凝土。
0: 是的、啊，
1: 好多人都以为我改变这个搭档了，就是我改变风格了，我改口号了。
0: 嗯，
1: 大家纷纷抖音后台私信我
0: 啊，
1: 主任你是换口号了吗？
0: 啊，
1: 你那个混凝土可是不咋地，没有那个想你。理所当然好听，我说我只是换了一个人想一个比较好听的口号而已。
0: 对吧，钢筋混凝土是暂时的
1: 啊，对对对，
0: 你总不能天天盖房子吧？你现在需要那个，你就不往上走一走了？
1: 对，
0: 不做内部装修了、
1: 啊，更上一层楼的，
0: 不抹腻子刷墙了
1: 啊！我是
0: 钢筋，
1: 我是软包卓然
0: 啊啊
1: 啊！他是电子产品高敏 啊,
0: 啊, 啊！对对对，
1: 对，以后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直到把这个房子盖好为止。所以要跟大家去征集一下，我们下午节目呢，除了这个果然是你这个名字之外 啊，因为火锅毕竟他不干了嘛，是吧？如果说以后这个想哥常驻下午节目的话，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名字，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征集一下。

0: 要征集了是吧？
1: 众筹一个名字出来。
0: 众筹代表好像是要给钱吗？
1: 对，就是对你们众筹，然后我们随后去申请一部分费用。如果说采纳了您的这个意见的话，以后你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 number one 座上宾。现在特别流行那个直播，你看过吗？那个
0: 什么直播？
1: 就是理想理想快请坐，理想理想你请坐，就那个没有看过吗？
0: 没有啊？你看的是什么直播？一天天的
1: 没有刷过那个吗？
0: 都刷得很社会的人呗。
1: 不是不是，就是他那个会动眉毛，然后会放一个宝座，卓然卓然你来了，后面那个人卓然卓然你请坐，就是很无聊的那个直播。
0: 没有看，我从来不看那些无聊的直播
1: 啊。那流量挺好的，
0: 我是天天正能量。
1: 我还说想模仿一下来吧。
0: 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吧啊。确实在未来也许我们节目会重新改版升级，进入到的是 4.0 5.0 时代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很好听的节目名字哈。我们确实说如果说你想法比较好很 OK 的话呢，我们会可能采纳一下，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费用可以给到您的，但是我们会常永远都记住您的
1: 啊，永远记住您
0: 对吧。最起码以后我们就像我们种心毛一样对吧，以后说起这个名字，哎呦还是人家那个听众给我们的呢
1: 啊。对
0: 呀，还是人家那个听众。
1: 就比如说小高给我们取的名字啊，以后小高一进来我就说我会记住你的
0: 啊啊啊，
1: 欢迎小高啊。
0: 是的哈。好，北京时间的17:41这个环节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说路况吧，这会儿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希望各位呢，如果说
0: 您在路上，你计划带大家去哪儿，你说啥
1: 我想是就是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希望各位来可以更新一下路上的这个路况消息啊。
0: 对，
1: 因为我发现路上的消息它是这个瞬息万变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呀或者在群聊里面没有办法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需要靠大家。
0: 是的，
1: 那我还是走市区吧，我今天这市区挺好的啊。
0: 3、2、1走，
1: 出发。
0: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路况信息。首先有请卓然为您带来市区路况。
1: 现在市区呢因为有多条道路在封闭施工的情况啊，所以有很多道路呢这个机动车通过可能不是特别的顺畅啊。当然在来的路上呢也发现了，大家呢也是比较遵守现场的统一指挥和安排，所以呢我们路况呢基本还是属于一路畅通的阶段当中。当然重点路段也要重点来关注一下，首先鼓楼环岛呢在晚高峰的期间啊依旧是四个方向环岛行驶，压力会比较大。今天晚高峰的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东大街这边，由西向东缓慢通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下面我们往西边城区来走一走啊，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姚庙三岔路口、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都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的。继续往南边走一走，看看南城的这个情况。这边的话平常堵的平阳南街这边啊，因为这个封闭施工的原因啊，可能车辆呢也不是特别的多。继续往东边看一看，走一走，东城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北城方向的话，重点压力呢一般会集中在我们的二中路北边，或者是我们的平阳北街，以及我们的建设路。好消息是今天拥堵路段只有建设路中段一条啊，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北向南可以正常行驶。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理想带您上高速，来关注一下高速信息。今天下午有一则事故来跟您说一下哈，在5月28号的5:31发布的，说荣乌高速山平段下行去灵丘荣城方向的凤凰城收费站至平路东收费站之间1247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一下。那么同时也提醒各位，关于施工消息有很多，临汾到祁县去太原北京方向进行路面施工、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来自于京昆高速临汾段下行去临汾北京方向的，那么提到的是也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下临汾绕城高速上行去长治方向，临汾北收费站至临汾绕城高速终点曲亭枢纽之间也是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可能会发现在高速就是有一小段距离里边会有关闭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上高速的所有的朋友们。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市区的以及高速路况方面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融入到我们直播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画面喽。
0: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来自于天气情况啊。说实在话哈，我特别喜欢在下午时段的时候说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拿到最及时的信息，来自临汾气象哈。来关注一下他们是如何描述，说昨天的时候呢，我市多云，最高温度21.6度到28.3度，最低气温是12.3度到17.5度。当然这句话如果让主任老师读的话，一定会说是12.3摄氏度和到17.5摄氏度啊。
1: 对，因为以前我这个数学考试的时候，因为叫度不叫摄氏度是被老师扣过分的，所以后来我就记住了啊。
0: 但是那你之前
1: 口语化一点其实是可以说度的，
0: 每次咱们关注到

0: 央视的天气预报，他们都会说几度到几度，他们会那样描述
1: 啊。那他们毕竟没有试卷嘛，不用参加考试嘛。
0: 行了，来关注今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气候宜人。截至今天下午的四点呢，市区最高气温出现在28.8摄氏度。未来天气怎么样呢？听卓然告诉您啊。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啊，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会不断的回升。体感舒适。是啊，适宜外出游玩、
0: 啊、
1: 跟大家来分别分享一下每一天的气温变化。
0: 好，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0度，市区湿度是45%到70%。
1: 是的，从明天夜间呢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晴见多云，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至31摄氏度，湿度是40%至80%。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度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预报播报理想卓然。
1: 卓然，
0: 哎，这是可以吧？
1: 嗯，
0: 这节奏完美吧？
1: 哎、好正呀 啊！所以大概天气情况，
0: 你喜欢这样吗？
1: 对，喜欢喜欢，
0: 我这样
1: 喜欢。
0: 我这样带你节奏，你压抑吗？
1: 不压抑啊！
0: 你心里恨我吗？
1: 啊，不呀。
0: 我觉得、就是、那我跟其他同事们搭档，他们估计会恨我吧？
1: 也不会 啊，就是看你怎么想了、
0: 啊。
1: 就是说实话，我们大概细数一下，我们这个搭档组合裂开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吧？
0: 裂开没有一年吧？就2月2号开始啊？
1: 啊，对，
0: 2月2号开始到现在也不算，之前那段时间里边。你也知道我是吧，我身份不一样，以后我也不怎么上节目了嘛。
1: 啊，对对对，就是他分开就比较时间比较久一点
0: 啊，
1: 啊，
0: 对啊，
1: 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啊，我长
0: 了
1: 两根白头发，因为我为了我的节目我操碎了心
0: 啊，
1: 真的，我每天上班前10分钟我都好焦虑，我都好紧张啊。
0: 你去掉了吗？
1: 没有，就在这里是能看到的，
0: 啊、
1: 很明显的长了两根白头发，
0: 啊，
1: 就是我突然就回归到我这个搭子的这个气氛里面，
0: 啊，
1: 觉得好爽啊！
0: 是，所以接下来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来了，你是负责让大家爽的啊！
1: 啊，对，
0: 就是所以接下来我们爽的部分就要开始了，来吧，
1: 嗯。
0: 来吧，开话题吧，你想的什么话题啊？
1: 哦，哇，今天这个话题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啊！
1: 虽然我没有想到，
0: 你根本没有，
1: 哎、因为压根没带脑子来啊。
0: 那咱话题不都说了吗？就让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跟大家把您的创意挨着给我们起名字嘛？
1: 啊，取名字啊，
0: 对，取名字，
1: 就看看大家的这个创意啊。就我们两个人要回归到下午节目当中的话，想要给我们的节目组呢重新换一个节目的名字
0: 啊，
1: 重新换一个这个节目的 slogan 啊。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想法的话，除了想你理所当然之外啊，因为我们两个人之前想过，非常担心
0: 啊，
1: 非常担心这个节目被我俩冠名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对。
0: 然后关注一下来自于老朋友监控哥说，这样播天气很有感觉，有点像中央气象台的播报。你看，
1: 点赞喽。
0: 就是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欢闹。可以嗨，可以稍微的接地气儿，
1: 流行一点就是可盐可甜
0: 啊，也可以高端一些，
1: 哎，没错，
0: 对，今天我们就走高端局，我们时不时拿捏一下，我们突然土话来了，突然哇，很板正，就让你觉得很跳脱
1: 啊，
0: 很丰富这个节目，
1: 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小鹿乱撞的小心思，帮你拴起来，拴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哦，
0: 是吧？那既然咱们今天说话题了，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就接着咱们那会儿节目前的聊的话题，说孩子表演节目吧，
1: 哦，对，
0: 演小树苗之类的哈，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您有过的经历，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他们都做了什么，表演什么角色了，就挺有意思的。那么您是如何去看待？比方说，老师排节目的时候，孩子站哪个位置，你会很在意吗？什么角色是不是很在意？说实在话，如果说是你家自己的孩子，你一定会在意。你别跟我说，哎呀，无在意，无所谓的。那哪个角色都需要有人，我就不信你就这么想。尤其也许你是大老爷们，你会这么想，但女生一定不这么想。
1: 对，妈妈们对孩子的角色还是就是需求会比较高一些，包括孩子们的站位。就我为什么对于这次的表演节目呢，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你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吗？继我节目被刷之后，我发现今天没有个人节目
0: 啊，没有，
1: 都是每个班的团体节目。
0: 对，
1: 所以我心里就平静了一些，
0: 是因为要控时长
1: 啥的。对，然后第二呢，我们家孩子演树苗的事呢，我发现了他们大概分三个团体，第一个呢是这个树苗团，第二个呢是这个兔子舞团，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猎人组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农夫组，因为他们演的是守株待兔的故事，
0: 对，
1: 还有一棵大树综上所述的话，大树跟树苗是全程整个节目8分钟都在舞台上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家孩子不能说 C 位吧，准 C 位的位置，
0: 是
1: 他表现还可以，
0: 对，
1: 所以我就无所谓喽，
0: 是无所谓，挺好的哈。然后我就想一下，比方说，孩子们其实这个年龄段里 面他无法知道什么叫做说啊

0: 不会有站上舞台的机会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你比如说、学美术的
1: 啊，
0: 学书法的
1: 啊
0: 啊，人就不喜欢上舞台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才艺都没有的，就是光学习好的，
1: 嗯，
0: 人就不喜欢站在这方舞台上啊。
1: 是的。
0: 所以小的时候呢，这个舞台经验啊，应该就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走上舞台的机会，
1: 对，
0: 还是比较宝贵一些的。
1: 是。然后呢，你看，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曾经的时候的经历了。我小时候，我们在我们村里边表演，就是排练好以后呢，要去到这个乡里边去表演嘛。
0: 嗯。
1: 然后每次一说过六一是最开心的，为什么？因为表演完之后，确实周围有那卖的小冰棒、小冰棍的，
0: 可以吃点东西，
1: 就可以吃很开心。然后我也真的会有独唱，因为他们说呀，那我也围点，那我也盘盘，那该唱果
0: 盘盘，
1: 之前跟他谱些果哈。然后我就非常脑子永远都忘不记，我那会儿都忘记不了。
0: 嗯。
1: 我唱过的一首歌《数九寒天下大雪》，
0: 就小的时候唱的歌吗？
1: 小时候我大概二年级、三年级，我独唱节目
0: 《
1: 数九寒天下大雪》
0: 啊。那我小时候有个独舞节目，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歌曲啊，大家应该都听过啊。来走，独唱，
1: 独唱没有伴奏那会儿，那会儿不兴伴奏哈。您快来了，
0: 你还能记得吗？
1: 嗯，
0: 走。让我想到了皮影戏。好好说，那会儿你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去指导你吗？
1: 没有，不知道在哪儿就听了这个歌，然后呢，说实话，这歌词好像也没这么唱对过
0: 啊、嗯。
1: 就大概那几句话是对的，就那个主基调，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是对的，后边好像词好像是我自己瞎编的，好像。
0: 哦，就它主音是对的。
1: 所以你觉得得多老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就是
1: 你现在觉得可怜吗？
0: 也还好吧，也还好，就是有点诧异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童年应该不是一个童年。我第一次上去那个独舞表演，是我们老师教的我，他其实教了好多小朋友，但是其他小朋友呢，就是要不然就生病没来，要不然就是没学下样子啊。我那个歌是拥抱着你 ，Oh my baby。
1: 嗯。
0: 哎，好像不是。
1: 什么情况？快
0: 好像叫什么姊妹 happy。
1: 姊妹 happy。
0: 是吗？
1: 你再哼个调调。
0: 那个就是有人知道吗、啊、是有这样一首歌吗
1: 啊快
0: 想想你先打姊妹两个字我记得好像是有姊妹是姐妹还是姊妹
1: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哎不是那个有没有这首歌呢有朋友知道吗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至少我们老师是知道的啊至少我们老师他是这个排过这个舞蹈的、是 happy 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我的记忆错乱了吗
1: 没有
0: 并没有这首歌曲
1: 没有
0: 哎你看我们494他说有
1: 叫啥名
0: 他正确名字叫什么
1: 来帮助他一下
0: 快赶紧发送过来快帮助我一下啊
1: 快辛苦快帮助他
0: 嗯
1: 谢谢你啊
0: 这监控哥他说我去
1: 啊
0: 你想说的是我去还是我去
1: 对他一直没想到那歌就那么经典 啊
0: 对对就那么的老啊他说我也记不起来了
1: 啊
0: 嗯
1: 看来你也跳过的啊
0: 嗯
1: 你还动作还记得吗
0: 动作还记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你现在打开我真的是记得那个动作的
1: 啊你先想想那个调调嘛
0: 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本来对音乐就不是很敏感啊有人知道的话大家打在公屏上啊就是我还能给大家去跳两下这、你再哼两句帮你我哼不出来
1: 嗯
0: 这不耳朵里边声音太杂了我想一下、
1: 想一下啊
0: 哎广告段想一下吧
1: 行我们保留一下
0: 嗯
1: 好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直播时间来啊、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邀请您能够走进抖音直播间没有关注点个关注然后可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像我们这么多朋友一样
0: 嗯
1: 比方说还看到了来自于一开始的时候说亏你大说这是卓然吗卓然今天怎么还化妆了直播不都不化妆吗谁说的他、就是、
0: 谁跟你说的
1: 他只不过是给你们直播过他孤寡逆子而已
0: 对、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要说真的是有某些主持人直播没化妆的话你把他的名打在公屏上我截个屏是可以跟我们领导去举报他的
1: 对领导就开会说过了那天我们领导
0: 上节目要注意形象
1: 那天领导男领导还跟我呢说你李盼那个不是李翔你不是也挺那个啥你跟大家教导大家该怎么弄吧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一看那一直播那脸那么光那么亮还发亮呢我说呀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
0: 出油了
1: 应该拿散粉再压一压把它变成哑光的我说的对吗
0: 对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要跟大家去标注一下我们这位男领导大概年龄是在50岁区间左右啊想跟他说脸上出油要拿散粉压一下
1: 对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哈所以我们会轻松自在一点吧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观点呀想要说的说你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
1: 然后我们六一那会儿还排过那个节目叫做巴罗布巴罗布嘿呦嘿呦巴罗

0: 哎呦嘿呦，把不懂香花猫，快快来，
1: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0: 拔萝卜，拔萝卜。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我那会儿的时候，以前有过经历，就是，忘了自己几岁的时候，还有经历到进城了。
1: 啊，
0: 进城在小那个小学上过有一年多、啊，后来又回到村里了。然后老师说，那你就见过那些世面，来吧。我就把那会儿见的好多节目就给他们排了，一年用一个，一年有一个机会。
1: 就是把之前看过的这个节目还原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舞台之上。
0: 对对对，就是拔萝卜，就是他还参加过。一次六一，就是找了一堆人，就是一会儿转一圈，拔完以后再来一圈，再叫一个人过来，
1: 那你是一个
0: 再拔一圈，
1: 蛮有见识的人，用自己的见识满足了他们这个节目荒漠的问题，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
0: 对，
1: 除非你看过，要不然没有样片给你看，没有灵感可以给你啊，
0: 真没有，所以真的突然脑子里边。是不是铿锵玫瑰？不可能，
1: 不是不是铿锵玫瑰，我会啊。
0: 铿锵玫瑰
1: 就是那个年代，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歌曲
0: 啊。
1: 他的兄妹歌曲，
0: 姐姐妹妹站起来，
1: 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我也会啊，
0: 也会。我有一只小毛驴，看来大家这个也是唱过的，是吧？
1: 对，满满的回忆啊。
0: 你看昨天的时候，我们问小朋友他们表现什么节目，他还说他们会合唱《立春》
1: 啊，
0: 还有什么是蚊子还是苍蝇还是什么？
1: 忘了，就他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趋于很洋气，很洋气化了。就流行什么，他们的这个节目单里面就会有什么，
0: 一定会有。你比方说，出现那个人间共鸣啊，就这些歌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唱的。
1: 对，
0: 你要比方那会儿的上春山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都会表演上春山。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我之前不是还在这个某景这边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这个年度汇报演出嘛？
0: 对，
1: 好像他们的这个校庆啥的
0: 啊，
1: 不得不说，孩子们是多才。多艺，有弹钢琴的，有敲架子鼓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跳各种各样小舞蹈的，哎，孩子们现在真的是太牛太厉害了啊！
0: 哎，好吧，那咱们就等着进广告吧，一会儿接着聊行吗？
1: 是的，
0: 咱们让卓然好好想一想他那个是什么，好不好？
1: 我一定要把我那个舞蹈想起来，
0: 非常期待你赶紧想出来喽，
1: 有年代感的歌曲哦。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

0: 0357226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好吧，各位，果然是您好看，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这里是下午节目的时间，我是李夏，
3: 我是卓然，
2: 我们是
3: 小李理所当然。
2: 关注一下，赶紧就有求必应，寻访说解放路
3: 堵
2: 不堵
3: 啊？大家看一下解放路全线啊，全线呢是东向西和西向东都是一个人可以放心通行的。如果硬要说拥堵的话，应该是在我们解放路的跟科尾巷的十字路口这边，在科尾巷这个路口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点啊。解放路这边是可以一路畅通的。
2: 没错，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和互动了，来自。至于刘家拉面说还是早上那个话题流量高，对，这以后我们会延续往下挪的啊。
3: 对，你怎么不说还是早上那俩主持人流量高呢？
2: 对对对，主要这个问题哈。南风说还是这个组合最养眼了，谢谢您的喜欢，
3: 谢谢，
2: 感谢
3: 夸奖。
2: 猜猜我是谁说健康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与微笑都是一定是那个必须排练的。
3: 六一儿童节的独有的一份记忆，
2: 让我们
3: 荡起双桨，
2: 然后说要荡起来，荡起来，动起来。啊，开始了，
3: 摇晃起来
2: 啊！对对，会有啊，
3: 没错啊，就是属于你六一儿童节独有的一些回忆和记忆，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来跟我们聊一聊了。而今天呢，在我们关注的全市有多个中小没有中学啊，小学和幼儿园
2: 是
3: 在今天举办的是六一儿童节的提前的文艺汇演节目，
2: 没错。
3: 所以你们家孩子演什么了呢？你们家孩子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哎，
3: 演得开心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互动一下喽。
2: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吧，说。降温开胃的咱们山西的美食一定会有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临汾的哈，山西的，重点是咱山西夏天的一些凉食儿，您爱吃吗？说实话，您爱吃吗？你们又那么爱吃这些东西？
3: 对，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我对这个美食在夏天当中啊，还是会以碳水为主的。
2: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样的话题我也没有那么感冒。
3: 感冒，因为这个话题是我们山西人夏日里的沙拉，虽然是一个引号的沙拉，但是听起来就很洋气的感觉，
2: 对吧？在山西有我们自己的夏日限定快乐水加凉拌菊儿啊，不用。沙拉酱只用醋和蒜就能调出一整个夏天的清爽，比方说第一名排在第一名的首当其冲一定是
3: 浑源凉粉啊，这个凉粉我还是比较感冒的，因为它的粉条的质感是比较像的啊。
2: 对对对，
3: 入口冰冰凉凉的，
2: 没有
3: 啊，而且这个粉怎么说呢， QQ 弹弹的，
2: 是吗？然后说配上秘制的这个辣椒油啊，香醋啊，香脆的豆干啊，这个酸辣开胃的，一口下去冰凉的凉粉混着红油的香在嘴里边就炸开了，可美了。
3: 这是属于我们大同的味道，我说实话啊，凉粉这个东西啊，不管是什么浑源这边呢，还是我们临汾本地的这个炒凉粉，凉粉炒馍，
2: 对，
3: 它对粉的要求是极高的，
2: 一定非常的高，
3: 对吧？
2: 不能随便的凑合啊，
3: 不能吃起来那种什么嫩嫩软软的，
2: 对对。

0: 一定要在筋道里面还有一丝 Q 弹。
1: 你又说起能能，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同志果果了，绵绵的，
0: 绵绵的，
1: 燃燃的，
0: 对对对，
1: 能能的
0: 啊，就是网个啊。
1: 啊，对，好啊、嗯。那么第二个不得不提一下，藏在巷子里的童年快乐，蘸串
0: 确定是童年快乐吗？
1: 他们有的人说是童年快乐，
0: 可是那个就是我们临汾本地童年那个蘸串、啊、跟现在这个串好像蘸串好像
1: 不
0: 太
1: 一样，
0: 不一
1: 样，
0: 对对对，它这个更像是改良版本的、
1: 嗯、对，说无论是蔬菜还是豆制品，在滚烫的锅里边涮一下、嗯、再裹上秘制的灵魂蘸料，一口一串香辣过瘾的，
0: 嗯，
1: 这个酱料的鲜香和食材的清爽完美融合，简单又满足，这一口是属于山西孩子的童年夏天。说蘸串哈，那提到这个做的比较成功，就是人家太原那边的蘸串了，
0: 一景的，
1: 对吧？就觉得、嗯、哇，吃的人很多。就你看，我们家门口也开了一家，又开了一家，我看人每天吃的还挺多的。
0: 嗯，
1: 哎呀，
0: 而且蘸串还是得有技术含量的
1: 啊，
0: 就是你有。能张多大嘴、嗯、就拿多大的签儿啊，
1: 对对对哈、嗯、然后比方说，然后就看到了，那你说你最爱吃里边的什么呢？我最爱吃的就是糖醋汁蘸的是面藕，
0: 我最爱吃的也是面藕，但我蘸的是特辣汁儿、
1: 特辣的那种、
0: 啊、就是到这种时候、嗯、我跟响哥两个人 去吃蘸串儿、
1: 啊、
0: 我们两个人就是分工特别的明确，
1: 对，
0: 他去找糖醋
1: 啊，
0: 然后我在这儿打，我俩基本上是不会动的、嗯、不会挪位置的，
1: 对，永远不打架，你放心吧、
0: 啊、对对对啊，
1: 好，下一个一定是荞麦的碗团儿，
0: 碗团儿，
1: 哎呀，这个就说哇，好神奇，那小刀片哈，划拉划拉，擦擦擦。外地人说，你们那儿的人在划什么呀？碗里什么都没有，那能划出个什么来
0: 啊？不，
1: 你们是要吃碗吗？
0: 哎，你知道就是吕梁那边他们那个有一个碗团的牌子叫乔哥碗团儿，
1: 对
0: 对，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觉得很方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碗团这东西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1: 哎，
0: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碗团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姥姥家是平遥人，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平遥市面上见到这种碗坨、
1: 嗯、
0: 基本上都是里面会浇汁儿，像臭豆腐一样，
1: 对，
0: 给你浇个汁儿，
1: 嗯
0: 啊，当然那个碗坨呢也是比较正宗的一种碗坨做法，但是其实在平遥人家家户户里面，他们家里面、
1: 嗯、
0: 最喜欢吃的是炒碗坨，
1: 对对对，
0: 拉底儿羊丝子地毯、
1: 嗯、
0: 啊，去炒香喷喷的碗坨
1: 啊，
0: 端上锅的时候
1: 啊，
0: 哇哦，
1: 是
0: 那个比外面吃的要好吃，要筋道，而且要入味儿、
1: 啊、那肯定是、
0: 嗯、
1: 比方说它会有很多很多名字，碗坨的，碗秃的，
0: 对，
1: 什么都有叫的哈、
0: 就是，
1: 不管怎么样吧，都是用淀粉做的。
0: 因为他那边的方言，他、嗯、叫碗，他、嗯、叫碗坨，方言叫碗、嗯、碗秃碗秃泽、
1: 哦，
0: 就他们那边是碗秃泽
1: 哦，
0: 所以他就会为什么会打碗秃、因为晋中人其实普通话说的不太好，
1: 是呢，
0: 他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
1: 明白了，
0: 他只能按照自己的音去翻译过来。
1: 对，一般我们买那种真空包装，就是那种小碗碗嘛，也是贴着碗嘛，对吧？
0: 嗯嗯，
1: 会送你一个这个白色的刀子，然后呢，我们先划拉划拉划拉划上，跟着画着那种井字格小空格，
0: 把料倒进去，
1: 倒上以后一定要抹匀了，
0: 嗯，
1: 划完然后从起边儿，
0: 对，
1: 哎呀，然后扶起来，扶中间。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挺有仪式感的，我觉得。
1: 对对对，是呢。下一个就是漏鱼儿啊，
0: 漏鱼儿
1: 啊，这个漏鱼儿的话，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用玉米面或者荞麦面做成漏鱼儿哈，像一条条小银鱼儿，泡在酸辣的汤汁里边，配上黄瓜丝和花生碎，吃起来溜溜的、滑溜溜的、凉丝丝的，一口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爽，
0: 就也有点那种粉条的质感。
1: 对，
0: 下面这个是最像粉条的，
1: 对，
0: 两份儿，
1: 两份儿
0: 啊，对，吃凉粉的时候一般不要穿白色衣服啊，
1: 是的、啊，
0: 比较筋道，
1: 哎，
0: 无法掌控它的方向和位置。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黄米凉糕。
0: 嗯，
1: 这个也非常的好，
0: 小朋友的最爱了。
1: 各位没有吃过，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0: 脑粉、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好像小时候用的比较多，
1: 是啊，
0: 现在长大了
1: 就很少。
0: 除了在菜市场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有那么一坨坨，知道那个要一圈一圈把它给挠下来。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像好多凉皮米线店已经没有卖这个，
1: 没有这个了，
0: 就基本上都是一张一张的凉面皮。
1: 是的，
0: 牛筋面。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人喜欢吃脑粉吗？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1: 对，还有一种叫做荞麦灌肠，各位有没有吃过的？这个我觉得也像碗团，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应该就是荞麦做的啊，
1: 对吧？再比方说，有人说还有一个这个新的吃法，一个喝法叫做陈醋美式咖啡。
0: 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你有喝过吗？
1: 没有呢。
0: 如果咱们这边真的有这个陈醋美式咖啡，我真的是强烈要求去尝一下。
1: 我也是那想法啊，
0: 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各位有没有知道有哪家有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嗯，
1: 沙棘汁你爱喝吗？
0: 这个咱们也有发言权
1: 啊，
0: 咱们在某一家餐饮里面喝过鲜榨沙棘。 汁，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添蜂蜜，
1: 对，
0: 味道还是不错的，
1: 是啊。
0: 然后据我所知，这个餐饮店里面卖的还没有特别的贵，
1: 嗯
0: 啊，而且你如果你要老去这个晋中这边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这边街头也会有这个鲜榨沙棘汁，
1: 对对对，
0: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酸，
1: 哎，
0: 其实还好啊。
1: 有人说把沙棘还做成冰淇淋，会上面盖上那个小汤汁啊，那个小料子哈，
0: 嗯，
1: 我天哪，那个一滑嘴里边会酸是吧？
0: 对，
1: 小颗粒咬得爆破的感觉。
0: 嗯，小时候姥姥家这边的它沙棘啊，除了就是可以榨汁之外，它是给我熬在米汤里面喝的，你懂吧？
1: 对，
0: 本身就带酸性的东西，
1: 嗯，
0: 它如果熬在汤里，
1: 哎，
0: 你后来没有被别人骗过吗？就是你在这个做饭道路当中没有被别人骗过吗？有吗？
1: 比方你什么意思？什么个骗法？
0: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上大学之前吧，
1: 哎，
0: 那个暑假，
1: 嗯，
0: 大家不都会琢磨去做一些饭吗？觉得自己长大成年了
1: 啊。
0: 然后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
1: 啊，
0: 哎，主任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柚子煮到米汤里面特别好喝。
1: 柚子煮米汤啊？
0: 我说没有吃过。他说，葡萄干煮米汤你总吃过吧？我说葡萄干知道，它本来是干嘛，
1: 对，
0: 它煮到米汤里面它被烹弹开了嘛，
1: 对，会圆嘟嘟了，
0: 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0: 他说柚子煮进去跟那个是一样，会更烹弹。
1: 啊啊！
0: 我说是吗？怎么挑柚子什么品种？他说越酸的煮完之后越甜，我就相信了。我把我们家半个柚子都放到米汤里面了。
1: 是，然后什么感觉？
0: 我就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我感觉那锅米汤要是喝完之后，我现在可能都没有牙
1: 啊，
0: 倒完了，
1: 超级酸。
0: 对对。
1: 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很多的加了果味儿，或者是这种果汁果实的这种的饮料都一定会加很多糖，稍微的中和一下，
0: 中和一下，
1: 因为其实新鲜的这种鲜榨类的东西它没有那么的甜，
0: 它是酸的，
1: 是吧？
0: 它是非常酸的，
1: 打开方式它不一样，之后它进行化学反应它一定会更加的酸。
0: 嗯
1: 啊，
0: 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那位同学的名字，他叫陈露
1: 啊，请记住
0: 啊，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你们可以艾特他一下 啊。
1: 是的，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留言的情况。有看到的比方说来自这位朋友说今天榴莲降价了，橙子说的哈，是吗？
0: 对，榴莲降价是一个好消息。
1: 你会因为它降价一定会买点吃点的人吗？
0: 前段时间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榴莲为什么降价呢？我一直在分享啊，因为呢就是从这个老挝这边开一趟专列到达我们中国，
1: 对，
0: 24小时是可以完成从采摘然后一路运输到我们中国境内正中间的，
1: 没错，
0: 48小时是可以满足所有榴莲到达每个省份，
1: 对，
0: 所以是压缩了我们运输的时间跟成本，
1: 哎，
0: 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小国家当中啊确实这个榴莲盛产，
1: 嗯，
0: 然后呢运输又方便
1: 啊，
0: 所以它就给降价了。
1: 是的
0: 啊，对，然后呢榴莲降价之后呢会引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啊，
1: 啊，
0: 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吃榴莲的人会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因为本身榴莲它被称之为是果中贵族，
1: 嗯，
0: 水果里面的贵族，
1: 嗯，
0: 然后前两天这不就出点问题吗，出点事儿啊，就说榴莲配酒其实跟头孢配酒是一样的，说走就走。
1: 对，他们有说过的。
0: 对，为什么好多人之前不知道？
1: 嗯，
0: 我跟高敏就在一块商量说，为什么好多人之前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啊，
0: 后来我们一想啊，榴莲这玩意儿贵呀。
1: 啊，
0: 我们一般买完之后我们都拎回家吃。
1: 一定是。
0: 你见过有人吃席儿的时候来每桌上一个榴莲？
1: 肯定没
0: 有。没
1: 有，
0: 它贵。
1: 没有。
0: 啊，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聚餐的时候，然后拎过来一个榴莲，来，我们分着吃一下？
1: 是吧？
0: 我们一般这种情况拎过来都是比较便宜一点的水果。
1: 啊，有人说，那我吃了个榴莲披萨，后来我榴莲千层，后来我喝了酒没事儿，那说明不错。
0: 它榴莲果肉含量少嘛，对，所以我那天我还研究了一下，那位女士是吃了半个榴莲以及4两白酒，因为是200毫升。
1: 天哪！
0: 对，我还划了一下，
1: 真吓人呐！
0: 对。它这个量的这个比例啊一定要达到
1: 啊，
0: 所以榴莲便宜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应该就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多摄入这样的营养素啊，
1: 是的，
0: 那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小啤小酒要分开了啊。
1: 没错没错哈。然后还有朋友 MI 说黄金降价了没，你了解吗？
0: 我非常了解。
1: 降了点儿。
0: 嗯，早上节目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
1: 说了。
0: 对。
1: 1300。
0: 据说是减了，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降没降的吧？
1: 或者降了不明显
0: 啊？对
1: 啊，是吧？
0: 并没有达到我们一下子就降完那个效果，
1: 或者微乎其微。好，那个还有说溜溜球先生说哪个坏怂呢？就说给让你放那个。柚子的，
0: 就刚才只说一遍，
1: 他的名字叫
0: 陈露
1: 啊，好，
0: 害怕人过来举报我
1: 啊。然后老朋友说蘸串店里的还好，路边的就是吃土了。对，说蘸串的话，也许有人会说我会摆到路边摊上去，对吧？让大家能够
0: 是的
1: 方便吧，能有收入哈。对，好，那么提到水果，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儿吧哈。说现在呢，其实来自于说正大量上市的这个水果叫做
0: 荔枝
1: 啊，
0: 嗯，
1: 说最近呢有很多人就疑问说哪一种荔枝更甜呢？怎么保存不容易坏呢？为什么 有人说吃完后口干舌燥呢，牙龈肿痛呢，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你了解吗？我们跟大家说点行吧。
0: 是的，首先这个荔枝啊，它的糖含量特别高，
1: 对，
0: 它是西瓜的近3倍。
1: 哎呀，
0: 西瓜就已经很甜很齁甜了，对吧？荔枝的糖含量是西瓜的近3倍啊。然后呢，同时呢，它呢也是这个夏季当中啊，所有这个水果当中糖含量比较高的啊，比其他水果糖含量都会比较高一点点啊。
1: 对，你看他们有一个排名表，咱们说一下。第一位荔枝，第二芒果，第三樱桃。

0: 好，第四菠萝，第五苹果，第六桃子，第七哈密瓜，第八是西瓜，第九是草莓。
1: 你眼睛真好呀！
0: 这么夸张吗？啊？
1: 对对，
0: 是因为手机大小的问题吗？那你这样看能看见吗？
1: 一样的看不到。所以说一颗啊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呢约为25克，可食部分呢约为70%，去壳去核之后啊这果肉呢是18克，如果一次吃下10颗荔枝的话，你将会摄入的是27.36克的糖。
0: 按我对你的了解，你也不咋专门买这些水果吃，你买荔枝吃吗？
1: 会买。
0: 会，
1: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水果的，然后再加上有了宝宝之后就是我会专门买一些贵的水果特别害怕我家娃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因为小朋友比他们明显一点
0: 对对对，
1: 虽然别人吃贵东西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哟你吃啥好吃吗但是咱们不会看他可会看，
0: 是，
1: 所以我会偶尔去买一些这个比较贵的水果，没有见过的比如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什么姑娘果然后到山竹的季节会吃山竹，
0: 对
1: 啊，也会吃榴莲然后呢也会买荔枝，就是外面它那个荔枝会捆成一束一束的，
0: 对，
1: 我觉得它在作弊它捆成一束之后它那个杆儿多重呢，你想
0: 你都没买过吗？
1: 买，我买过呀。
0: 那一束一束的你没买过吗？
1: 买过呀我的意思就是他在作弊。
0: 你没发现他回去以后你会拆出那么多棍儿来吗？
1: 对，那个杆儿多重啊。关键他卖了他会不会泡在水里面？
0: 是的，
1: 那个拎出来之后那个重量，对吧？
0: 所以就是有时候觉得
1: 贵呀，
0: 我不喜欢他们那样说为什么吃完有人说我口干舌燥了，喉咙不舒服啊，咽炎肿痛的说这个原生主要是荔枝高糖惹的祸你看高糖刺激口腔黏膜了，吃的多口腔中会残留不少糖嘛，形成高渗透的压环境，口腔黏膜细胞去脱水了，所以就产生的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情况，所以你看，找见问题了吧？
1: 对，就跟你吃辣吃咸是一样道理啊。还有就是糖分，它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
0: 对
1: 啊，现在不是好多卖这个口香糖呀，漱口水都有说吗？糖分高了之后，嘴巴容易臭臭的，
0: 对，
1: 容易去滋生细菌呢，是一样道理啊。所以说，吃完荔枝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漱口的话，牙缝里面藏的这些果肉跟口腔里面的残留的糖分，它就会促使微生物滋生了。
0: 是的，还有说这什么叫荔枝病呢？说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症状主要就是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哈。严重情况会有一些这种心律失常啊、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的，甚至会死亡哈，
1: 还挺可怕的啊。
0: 大多发生在空腹加
1: 吃多了
0: 哎呀，
1: 就还它严重，它还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血糖这事儿，好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不是说你一个劲儿的补糖，
0: 是啊，
1: 血糖就会不断升高，好像你有时候身体里面它会反过来，哇，这么多糖，
0: 是
1: 赶紧分泌胰岛素，然后你会发现突然间血糖骤低了，
0: 对，
1: 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啊，
0: 好啊。
1: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有几类人群它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比如说儿童、营养不良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1: 空腹吃了很多荔枝的人，吃了未成熟或者半成熟荔枝的人，
0: 是，这个一定要居住注意哈。说那怎么挑呢？跟大家说一下啊，三看一摸一问，一是看果壳的颜色，说成熟荔枝多呈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黄中带绿的，表皮明显褐色，黑色多半就不新鲜了，明白了吧？褐色黑的不新鲜了注意了。第二看果皮，果皮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这个裂口的话，这个片比较大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会更好的，就有裂口的话会好一点点，明白了吗？就是看那个纹理上哈。然后呢看果饼，就是明白你想选择这果饼新鲜绿色或褐色的，如果说特别黑啊都没有什么叶子的话，它就也不新鲜了。摸手感你看，轻轻的捏一捏，选择有弹性的偏硬的，说明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要软塌塌的话就不要选了啊。
1: 对，
0: 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比较好，若有酸味、酒味或霉味不建议买。各位明白了吗？
1: 我跟你说难怪他们要放在水里面卖呢，
0: 是吧？
1: 果壳的颜色，首先它发黑的那个果壳放在水里面，它会短暂的变得稍微鲜红一点，
0: 对，
1: 是吧？然后果皮它放在这个水里面，它纹路也会比较完整一点，
0: 是的。
1: 然后果饼就不用说了，它会捆在一块你看不到摸手感它在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吸水嘛，会更 Q 弹一些闻气味放水里你闻不到的
0: 所以你要说常见荔枝就是比较好的或者一直到不太好的，比方说妃子笑就很牛，然后是仙进凤很厉害，
1: 是的，
0: 糯米滋的品牌系列的好，紫娘喜的也还行，
1: 就
0: 是我们从好到不好黑叶的白糖一英的桂味的， 还有这个槐枝的三月红呢就普通一般了。
1: 哎，对啊，哦对

0: 也是分一定品种的啊。
1: 哦、
0: 然后评论区这会儿可热闹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盛总他说啊，说哎，你们不知道吗？那个蒜苔跳楼大甩卖了，这个梗我们是知道的、
1: 嗯、啊，
0: 就是。家家户户收礼不收蒜苔
1: 啊
0: 啊！去别人家恨不得捧着所有蒜苔去啊！
1: 对，
0: 你敢买五斤就敢给你寄十五斤，反正是吃不了啊。然后呢，监控跟他说、商家不都这样吗？还说泡水里的新鲜呢？
1: 对、
0: 嗯，可能是吧。
1: 是啊，
0: 嗯，可能是、啊。
1: 他主要怕你突然间晒很长时间，它会黑嘛？
0: 嗯、
1: 一黑了皮儿黑了，大家会觉得不新鲜，不想要嘛？
0: 嗯
1: 啊。
0: 然后用户他说啊，说如果要是不咬碎荔枝直接吞，是不是就不伤牙了？那你危险呀、啊、你危险呀、啊、那种口感像果冻状一样东西的，我们都一般就不让大家就直接一口吞下去嘛。
1: 对呀、啊、
0: 你吃果冻上面包装上面都写着禁止一口吞食。
1: 对，然后说如三岁以下儿童请在监护人看管下食用。
0: 对对对，你吃荔枝是一样道理，而且荔枝比果冻危险多了、嗯、这果冻最起码还一岁。
1: 嗯嗯，
0: 你敢不咬直接吞，不敢教坏这个其他小朋友啊。
1: 对，然后有人说菜店都很便宜，长安的荔枝
0: 哦、oh, ，
1: 说是荔枝是纯阳
0: 之物，不
1: 能
0: 多
1: 吃。
0: 因为小时候老听长辈说荔枝会上火，
1: 是的，
0: 应该就是糖分太高的原因、
1: 啊、
0: 会导致上火。
1: 你刚才说千万不能带壳吞，是真的，不要这样啊，不要傻乎乎哈、啊，干嘛呢、
0: 嗯？
1: 千万不要傻乎乎啊。
0: 嗯，然后呢，那个梁小妖还在帮我想歌啊，
1: 啊
0: 他说。我跟你说那个田震的那个执着他就是拥抱着你、嗯、Oh my baby， 因为我唱的时候、嗯、我发现不是这首歌。
1: 嗯。
0: 你是我的剑，不是，也不是这首歌。
1: 刚才我给你唱过这歌了。
0: 对、
1: 嗯，
0: 到底是哪首歌呢？就是跟姐妹、跟 happy 是有关系的，我就记得是这样的歌曲啊。完了，我再给大家想一想，因为说话的时候可能这个，占用了我的脑子、嗯。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荔枝该怎么保存，也跟您讲一讲哈。就如果你真的买了很多，说我想哇，这次买的这个品种比较好，想保存下来的话，你看。先把坏管挑掉，简单清洁一下、
0: 嗯、
1: 你包好再放，一定要记住哈，不能裸放冰箱，容易失水或者是氧化变黑、
0: 哦、
1: 用透明的厨房纸或者是那个草纸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哈，也可放透气的保鲜盒，说放在冰箱冷藏区，温度设置在4到8度的是可以的，明白了吗？
0: 嗯嗯，
1: 一定要清洁完以后，然后呢就要就是要包好，但是不要密封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想吃的话，就解冻之后再吃，
1: 嗯、
0: 需要提前2到3小时，
1: 是
0: 放入这个冷藏室里面缓慢解冻、
1: 哎，
0: 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是微波解冻的话，
1: 嗯、
0: 会破坏我们的细胞结构，
1: 对对对，
0: 果肉出水，
1: 是的，
0: 软烂难吃，
1: 对吧？因为专家说了，说你想长期存放，一定要放你。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您依旧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下午节目的精彩时刻了。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来吧，说路上情况呢，跟您分享了。说实在话，这个6点多这个点哈，确实路上哪儿哪儿都不堵了，挺好的。然后又看到很多说，你看，看来早上人气确实高，3000多呢，晚上1038，那你关注那么多干啥呀？我们
1: 就是，我发现大伙儿比咱们在意流量的问题。
0: 他们很兴奋啊！
1: 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全天主持人都排名了呢？
0: 啊，
1: 考考监控哥，想问一下，今天早上的这个，今天全天第一名肯定是我们两个人。
0: 对，
1: 第二名是谁？第三名是谁？第四名是谁？
0: 是
1: 啊，是哪档节目？来跟我们唠一唠，我们这儿有数据的，看你能不能猜对啊？
0: 对呀，那你咋了？一天天的那么在意那么多细节？
1: 对，然后但是顺手他说啊，说那个就是吞那个荔枝这个事儿 就像吞灯泡 跟吞灯泡没什么区别，挺危险的啊。像这种危险事情，我们就不要去模仿了啊，不要效仿。
0: 是的，然后呢，确实有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说话，对吧？
1: 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有一些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能还没有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到的是“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喽。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下一个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注意一下啊！小景又来了哈，欢迎你啊！
1: 欢迎欢迎。
0: 说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了，咋回事呢？了解说，5月28号下午呢，是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了。
1: 是的，所以啊，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呢，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
2: 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0: 记住了吗？
1: 好消息，好消息、啊！
0: 点赞，点赞哈！
1: 嗯，
0: 下一个好消息说，太原局集团公司增开了返程的歌迷列车，咋回事呢？咱们听听看。
1: 哎，在5月30号呢，是又有一场大型演唱会将在太原举行了。为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满足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太原局集团公司呢提前研判客流方向及人数，在31号成连2趟歌迷列车啊。

0: 精准呢服务跨城观演的这个歌迷旅客们。
1: 对，有开的是太原南到郑州东的，也是有加开，还有太原南到北京丰台的，对吧？说早点来，迟点走，太原景区还可以免费逛一逛，有很多景区推出了是免除首道门票的优惠。说此外呢，歌迷还可以享受全省55家 A 级景区，包括忻州古城、楼崖山、北武当山、红桐大槐树、云丘山等门票折扣、星级酒店折扣等礼遇。哇，
0: 还是人家太原酒店还是挺会玩的啊。
1: 对，
0: 所以太原铁路呢也是诚邀全国的歌迷朋友来太原感受初夏限定美好。具体购票的信息呢可以详情呢去搜索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12306 APP 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标题党，他说男子凌晨4点多出门散步，回来发现家没了。你听到这我想到什么呢？啊，家没了什么意思？遭小偷了啊？什么情况？
0: 这个事儿、
1: 这个、必须跟大家说一说。
0: 对，当时啊，响哥发给我之后，我也就是标题党嘛，就是你发给我的时候，其实我那种在忙。
1: 你会说响哥老了，这种东西也开始发
0: 了。对、啊、我当时在忙，我蹲在卫生间上面 啊，然后我当时在忙，然后我说呀，看一下吧，到底是啥事儿呢？我看完之后，我不得不说啊，这种情况，真的跟我最近的两件事情，就是听到两件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你讲过过年那会儿不是跟你讲了吗？我姐家差点那个三楼烧完了。
1: 对，说了。
0: 第二件事情，我不是最近跟我们小学同学就是团圆了嘛，他们跟我讲就是在那个过两天我们要见的那个书法老师的家里面，
1: 对，
0: 他们家孩子过周的时候，
1: 哎，
0: 一家人出去去吃喜儿去了。
1: 是，
0: 不是暖房的时候，一家人出去去吃喜儿去了。幸好是有两位同学早早吃完喜儿，说，哎，回人家家坐会儿吧。刚到家门口，邻居说，快开门，你们家着了
1: 啊！
0: 然后我们这两个同学，就是奔着小学的这一份情谊，然后打开这个，幸好是密码锁，打开这个锁进去之后啊，才帮他们家把火灭了，要不然他回来之后新房子就着完了，暖房，
1: 对，
0: 暖房宴，新房子，
1: 妈，哎呦，天哪！这把火
0: 电磁炉着了。
1: 是的，咱们关注一下哈。说近日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某小区2楼住户家突发大火了。说现场呢是滚滚浓烟呐，为防止火势蔓延了，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展开扑救，经过紧张的处置，明火被成功扑灭。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排查，确保无复燃的可能。据了解，您听好。
0: 事发当天啊，这个男子呢是凌晨4点起床之后啊，在客厅呢使用了电热棒烧水，未关闭电源便出门散步去了。凌晨四点出门散步，这个习惯也是有点匪夷所思啊。
1: 对，
0: 电热棒呢是长时间通电，电子元件断裂瞬间电压较高啊，就这个断点处呢就产生了电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路人发现其家中冒烟之后，立即报警。但半夜嘛，是吧？
1: 是的。
0: 当然半夜有个路人，也是一件很巧的事情啊。
1: 对。
0: 幸呢是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对吧？再次通过我们的节目组给您一个温馨提示哈，此次火灾再次为大家敲响了警钟了，外出务必及时切断电源，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运行，请大家严格遵守用电规范，对吗？
0: 是的，
1: 防患于未然嘛。说了多少回了，大家你要记住哈，就是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电器其实就是气体的气啊，
0: 哎，
1: 电器
0: 火灾啊。然后有的这个空气开关频繁跳闸，它是有问题的，别以为闸搬起来空调能开就可以了啊，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
1: 哎，
0: 我们家洗衣机有，
1: 你看要排查一下了，真的。
0: 这我们家洗衣机真有，
1: 要排查一下了。
0: 然后我们觉得还挺好玩，就是经常就是开洗衣机的时候，然后我老公会说：“快快，媳妇儿你摸一下
1: 啊，
0: 快快，媳妇儿。”就他会主动让我去，我就会玩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是有问题的。
1: 你检查了，还有就是
0: 我截个屏。
1: 对，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你发现它有点焦黄和熏黑的痕迹的时候
0: 啊，
1: 一定要排除一下，好吗？
0: 对，还有就是这个电灯忽明忽暗的时候，
1: 对，
0: 它电压不稳了，
1: 还有说总
0: 能问题，
1: 闻到一些烧焦的塑料味啊、橡胶味的时候，对吧？
0: 那么如何预防电器火灾呢？
1: 第一，
0: 也很简单啊，选择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
1: 第二点，
0: 定期检查电线。
1: 对，第三点，
0: 避免过载使用插座。
1: 听说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的，如电暖气啊、微波炉啊和电热水壶啊，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引发火灾的。还有正确使用电器，按说明书去用，对吧？一定要注意的。所以提醒各位啊，咱不是开玩笑的，电器火灾重在预防，如发现电器火灾隐患了，应当请专业电工上门去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如发生电器火灾了，应及时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灭火呀，朋友。
0: 对啊，这也是重中之重啊。对于这个防火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防火意识还挺强的。之前有跟就是响哥私下讲过，有一天晚上跟我爱人两个人还

0: 还吵吵了两句，就大半夜的，我做梦，梦见我们家里面着火了，
1: 是啊，
0: 上面都是浓烟啊，然后在梦中我就给惊醒了，但是惊醒之后是半夜嘛，家里面关着灯，
1: 是，
0: 然后当时我的脑子还在梦境里面，我赶紧叫我的爱人，老公老公你快起来，咱们家着火了，你看到处都是烟，咱们快跑吧，我老公200多斤的身材，鲤鱼打挺一般站了起来，打开灯，然后就开始出去去找哪里着火，他开始用鼻子闻，就开始找。当时我有点想笑，但是我忍了一下，我说让他找一圈吧。一开灯那一瞬间，我看清楚了，家里面一点烟都没有，所以我就知道我做梦了。
1: 是啊，
0: 但是我还是放任他出去找了一圈。
1: 对，
0: 他很害怕，
1: 这样更保险。
0: 他问我说哪里着火了？我说没有，我好像做梦了。
1: 就说明这种安全意识很棒啊！已经深入你的
0: 深入人心了，
1: 深入
0: 梦境里面了都。梦境里面会惊醒要跑了啊！
1: 对对对，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我们看到来小景说用四个字总结灭火器使用方法，然后王说说临汾话好甜，
0: 哎呀，
1: 好听是吗？
0: 对，下次我们再跟大家去开设我们方言版的临汾话。
1: 是啊，你要马上听，我们马上就宠你一下。我随便给咱们的今天早上联系的人打个电话怎么样？
0: 啊，可以啊。
1: 电打谁？
0: 可以打他吧，他在
1: 啊。行，
0: 来啊，
1: 看他能不能接上。
0: 我们警说说那个就是灭火器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提拔握压啊，就提拔握压。不知道提拔握压用我们临汾方言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讲啊？看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啊？我们来试一下啊。
1: 他咋可忙呢？动不动就是通话中的，给谁联络呢？
0: 他说铁路的兄弟们要忙起来了是要出去干活了吗？
1: 就是
0: 联络工程了吗？
1: 提到说这是我们关于说这个演唱会会加开这个班次的情况啊，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列车组的这个。人员可能是要忙碌起来了。
1: 是的，
0: 来吧，我们尝试来接听一下，能不能听到我们这个会说方言的听众朋友的声音？来吧，此刻准备。你好，
1: 小姐你好。
2: 我没想到，
1: 哎，就是这感觉，我跟你讲，就是惊喜，就是突然的，铺天盖地就来了。刚才您听到我们讲的那个关于凌晨4点去遛弯的事儿吗？
2: 刚才刚听到。
1: 行，那就用你的方言描述一下这个事儿，开始吧。
2: 啥事啊？
1: 就
0: 凌晨4点，那个人出去溜了一个弯儿，然后不是那个客厅里面烧着水嘛，然后那个水壶炸了之后家着了，他回来之后他家没了。
1: 来开始。
2: 反正出去以后，反正是怕我姐动心，把所有的电器全检查一遍。
1: 行，
2: 我是没听全，我刚进来没一会儿。
1: 那行，比方说来，我们用普通话，让他翻译开始。第一句话，
0: 第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个八卦。
2: 你吃了吗？我给你讲些八卦。
0: 就是人家有个男的凌晨4点没事干，出去遛弯去了。
2: 他有些男的凌晨4点，出去遛弯去了。
0: 他也不说把家里边电器给拔了。
2: 那也不说把家的电器给拔了。
0: 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家里边着火了。
2: 出去转了一圈就发现家出了火了。
0: 也可了笑了，正好有个路人就看见了。
2: 哎呀也可笑了，那正好也有些人在我家里窝里看出来。
0: 就打了119。
2: 大连也有舅舅
0: 啊，人家消防员消防车马上就来了，扑灭了火。
2: 然后就消防员那过来那就马上就把火扑灭了
0: 啊，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2: 没造成任何的伤亡吗？
0: 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2: 要再提醒下大家那就用电安全
0: 啊。你看，
1: 可以啊，
0: 对，可以可以啊，
1: 感谢你啊。
0: 我就跟你说景对这个方言拿捏的这个方方面面啊，
1: 是可以的。然后刚才你给我们留言说用四个字总结灭火器使用方法，提拔握压哈。对，你们单位也经常会有这方面的培训吧？
2: 肯定的呀。
1: 你有上手试过吗？用过吗？
2: 我以前在消防队干过。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岗位好多都是兵哥哥回来的。
1: 对，明白了。
0: 所以人是有这个经历的。下次可以给我们去科普一下可以吗？如果有机会的话。
2: 班门弄斧。
1: 哎呀别那么客气。
0: 你是专业的，你消防员如果都是班门弄斧了，那你跟我说谁会救火？
1: 好了，不多聊了，感谢您的分享，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哎，好嘞，你看说来就来行吗？
0: 惊喜啊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是的，哎呀，所以各位，听你。

0: 古县的，有安泽的，有吉县的，还有大宁的，还有隰县的，永和的，蒲县的，汾西的，侯马的，霍州的，有没有是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联络一下，谢谢您。
1: 哎，对，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境当中啊。然后那个韩梅哥说釜山，釜山
0: 啊，对。韩梅哥您方便吗？一会儿跟您联络一下。
1: 啊，可以吗？
0: 啊，
1: 跟您电联一下。
0: 对，
1: 用釜山话来跟我们聊两句啊。
0: 是哈，欢迎大家。
1: 你会说釜山方言吗？
0: 您会不会？一定会吧。我们就是希望能招募，就是说在本地话说的非常非常溜的朋友。
1: 对对对，韩梅哥说可以呀。
0: 可以是吗？
1: 啊
0: 呀，是真的吗？
1: 哎，我们可以来联络一下。然后景说说真的吓我一跳
0: 啊，那必须的，
1: 就是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大大的惊喜啊。下回你可以很骄傲自豪的跟你们单位的人说，哎，你们就听着那个广播，就看着那个直播
0: 啊，
1: 动不动我在里边就说话呢。
0: 是的，韩梅哥，我刚才给您发信息，您那边隐私设置了，如果方便的话请联络一下我们好吗？
1: 还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一位朋友。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呢正在招募的是来自于我们17个县市区各个地方会说方言的朋友。当然我们现在还缺一位我们临汾市区会说临浦的朋友，如果你会说临浦或者临浦特别正宗的话，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
0: 是的，韩梅哥如果在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要不一会儿我们就知道那个什么了啊。
1: 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
0: 是的，
1: 只能到下一回我们开设方言板块的时候，
0: 对
1: 的，你再加入其中了，
0: 就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哎呀，赶紧互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加入了啊。
1: 是的，当然最后的7分钟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互动热情呢依旧还在啊。我们要正式的给下午节目组呢取一个新的节目组的名字啊，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
0: 对，
1: good idea 可以发送过来。
0: 欢迎大家积极的投稿或者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好吗？
1: 还没跟咱们联系不了
0: 啊，
1: 他问咱们说隐私在哪里打开呀、啊、回去研究一下下回再过来互动啊。
0: 是的，
1: 打不开呢我们不行，跟你联络不了啊。
0: 对，我刚才说大拇指了，你在评论区看到我了吗？直接回关我，要关注我，先关注我，然后呢发您的联系方式。因为在这放的话确实不安全嘛啊。
1: 哎，是的是的啊。然后也感谢共同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那小景帮我们联络一个红彤招成的
1: 啊。
0: 啊，
1: 那应该人得招成人啊。
0: 有位朋友说民走长了，这是谁呢？不太认识也划过。
1: 对对对，没有看到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是这个黑名单里面钻出来的哈。
0: 应该是、
1: 啊、一进来之后还自来熟，有没有人想我啊？并没有，让你有点小失望一下啊。
0: 对，必须要有这种感觉。
1: 来吧，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那些消息跟内容，也希望各位行在路上可以第一时间段给我们更新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
0: 对吧，咱们分享一首新歌吧行不？
1: 南
0: 征北战的凌空飞翔送给你、哎、新歌来吧听一听。哈哈哈哈，正在缓冲当中请稍等。好，来了。

0: 好，这是我们看到有朋友晴空说这要招成的，这还有假的呀、嗯、来您，那您联系我们一下，
1: 对，
0: 我们明天早上跟您联系成吧，明天早我们起，你起得早吗？
1: 你什么工种？哎，
0: 是一位女生吧，好像性别看是女生
1: 啊，是吗？
0: 啊啊啊，
1: 哎，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络到就是会说方言的女性啊，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哎、
0: 对对对，好，期待一下哈。
1: 嗯，
0: 韩梅哥说开了吗？没有。
1: 嗯，
0: 没开了一下、
1: 还是没有联系到您啊。
0: 就是您看，那您关注我，你关注我的抖音，然后呢你直接给我分享你的电话号码就能联系到了、嗯、是吧。
1: 我觉得秦空性格也很好，你问他说、嗯、哦，赵成的真的吗？秦空说那还有假的。行啊，我们可以保持联系，保持联络啊，希望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因为我们还有一分多钟就要下播了，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同一时间或者是明天早间然后会联系到您。
0: 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关注到理想卓然精彩节目，
1: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汲取本地资讯和内容，继续跟随我们的节奏，了解临汾，走进临汾，听见临汾。
0: 请您记住，在每天下午的5:30到7:00都会有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
1: 当然，时光进行到这里，我们全天的直播节目也要在最后的一分钟告一段落了。
0: 在这里，我们代表听见临汾全体主播对您的持续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明天的期待表示热烈的欢迎。
1: 没错，当然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明天早间从早7:30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7:0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会有6档节目全天守候在你的身边，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主播，不一样的节目风格，带给你的是不一样的全天体验。
0: 理想卓然祝您晚上撒花愉快，
1: 也要祝您一路顺风，旅途高兴。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呦，就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的1月5号，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来自树桩组合，他们是无锡广电的首个主持人弹唱组合，声线非常的温暖阳光，和声也是清新脱俗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由泰安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山东泰安的独立朋克摇滚乐队某知名乐队。哎，您没听错啊，某知名乐队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乐队呢，成军于2019年，从喜欢到被摇滚乐拯救，即刻开启原创音乐，把自己所想通过音乐表现给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叫这么一名字呢？他们说某知名乐队这个名称啊，是来自初代鼓手不经意的笑谈，寓意呢就是在于啊，大家都是未知数，都拥有无限可能，承认自己的平凡，内心充斥着不凡。由于不俗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他们也逐渐的被认可和熟知。下面我们就来听某知名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迷失海岸》。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下面介绍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曲《迷失海岸》。这首歌是乐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对于我们乐队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在个人很低迷的一段时间内，决定去青岛散散心，在午夜的青岛海边完成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充满青春滋味。

0: 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2020年乐队呢突破了创作瓶颈期，风格呢也从单一的 New School 转变为多元素的朋克风格。他们的作品呢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情歌，还有更多冲击感的信念，甚至于关爱个人情绪，看清自己，不被 emo 所束缚。乐队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在某知名的音浪里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心跳吧。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都有原因是乐队突破创作瓶颈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想被风格所定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很美，它应该是自由的。同样这也是一首充满社会关爱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阶段，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希望在我们的歌里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0: 来自某知名乐队的《都有原因》。这会儿乐队会写这么一首歌呢，他们介绍说是因为曾经看到日本 NHK 发起的一项特别企划，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叫十八季。自从2016年起，节目组每年都会召集挑选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啊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并邀请一支乐队共同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并且一起合作演唱一首歌，有关于勇气，关于友情，关于未来。2016年，日本首次将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18岁这个年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从此就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增强。他们偶然在视频网站看到了 One OK Rock 参加十八季的活动啊，不禁就为之震撼。抛去节目安排不说，单单的一群18岁的青少年在竭尽全力的合唱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很感动。然后呢，某知名乐队就在想说，自己也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的出现。他们说，我们都经历过18岁的花季，在这个少不经事的年纪，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 riff， 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

0: 严，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集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交给翁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孟洲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

Korzak 胡梦洲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1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声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人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但人圆的那一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大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

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
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三两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三两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三个月588元，一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一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三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
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

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泪，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

代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2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4-5个缩减到了如今的1-2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3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谁不想要一个这么温暖的男朋友？你怎么忍心让他安静的就离去了？声道的音乐加快糖，再次开启，对，跟各位来分享音乐。然后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有什么样的派糖需求，可以继续告诉我。提到一首歌，曾经收歌的时候也是在加快糖朋友们的推荐，来自于任贤齐莫文蔚，爱我。

继续在用爱续航当中，音乐加快糖。每一次如果在赶上天色渐暗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爱我爱我，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暧昧跟迷幻。这样的一首歌它唱出来，虽然你是觉得后面带着更多的一些复古的节奏的时候，好像需要给你描绘出来更灯光摇曳的画面，但实际上这一首歌里唱的再简单不过，再单纯不过。当你对一个人的喜欢好像已经冲淡了所有你对于他的评价，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这个那个，所有这些问题全消失，单纯的就是爱上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不管多久，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好像就能体会到最单纯的、最持久、长久的一份爱情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给他加期限，也不需要去太多的事情，简单的一首歌，简单的歌词，简单的一点点欢的灯光，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时候，就能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满足感。当然在之前就是一种期待感啊。好，顺道的音乐加快糖，这首歌上线 Smooth Operator。

首歌给你的感觉更像是两个人已经过了唱爱我爱我那样的一个阶段，两个人甚至都已经开始有一点放下了自己心里的担子、紧张、一些隔膜、最初的一些犹豫，真正就是非常自在、轻松的弹跳的去享受到两个人的感情跟生活的时候会出现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再加上顺子的声音，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清爽感。这样的一首 Smooth Operator， 好像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靠在一起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体温，但是你好像两个人看到的方向或者说两个人正在专注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那一份，而不是完全的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身上，眼神当中就是那一种很自在惬意的感觉。而这样的一首歌曲 Smooth Operator， 它的原唱如果我们去到 Sade 那边的话，那就不一样，那就又有一种爱我爱我的状态了，就是两人玩玩都挺开心，最后眼神怎么就突然撞

全不一样的一些氛围了，这个会就会显得很暧昧，灯光更昏暗，对吧？两个人的眼神碰撞的时候，那种火花子好像已经擦出来了，火星子啊。 Shaday 的原版的 Smooth Operator，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再戴一个可能声场会更宽广一些的耳机的话，你在听到后面的那个 sax 的声音的时候，整个人会沦陷，然后画面感会更强。两首歌放在一起，真的是会是不同的口味，就好像拆开一包糖，可能都是同样的一种口感，但是它的味道却并不相同。哪怕这两颗糖，很多时候长得都是一样的。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一首歌真的不同人唱，稍微换一点编曲，改一点制作，它就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就好像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就算开心，其实也有百般的不同的开心。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永远跟各位来体会到不同的一些口味跟糖味。音乐加块糖，今天地 t 来带完歌不听完了，全听完了就变成越流行了哈。来，我们继续下一首歌走起。这种声音一出，你就顿时就觉得哦，气氛又暧昧起来了。抱歉，有一点失态。这首歌曲就叫做《失态》，来自于余佳运。

0: 最后这段应该给他来一个黑色柳丁吃一吃。余佳运失态，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0: 生活不止五味，我们继续用音乐来调配。当中每一首歌，就算是自己在历经了几十年的洗礼，重新重制之后，其实它听起来都是不一样的一番糖味跟味道跟口感。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一首歌，曾经采访的时候很多人都提过，从小听到大非常经典的 Fleetwood Mac 弗利特伍德麦克，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Dreams 2004 Remaster， 感受一下。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超老的一首歌曲。这种超老，它后面的吉他包括这些制作，你其实都不用去特意的感受，听着音质，对吧？上来恨不得就直接是从黑胶时代啪的录下来的，抓的那种感觉。哦，太棒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前两年的时候突然一下撞进脑子，年代感十足，叫做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利福尼亚做梦，加利福尼亚梦，然后来自于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很棒的一个乐团。然后曾经各位可能也许是在一些电影里面，老电影，或者是在一些广告里面听到过这样的歌曲。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小雨了，并不是张震岳口中的小雨，而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带雨字的，他最开始就让大家叫他小雨，全名宋念雨，然后他每次都说叫我小雨宋念雨啊，就像叫我王维地替是一样。

0: 某一个人在自己初期的一些专辑里面有一首类似的歌曲，我说不出口。宋念宇就是说不出口。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安慰。
2: 梦想天天都在现，每个人天天在。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万物皆可音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口感，其实在音乐当中都会有体现了。好，来，今天这个继续在音乐当中，我们去体味不同的口感。刚才那一颗糖可能稍微带了一点酸味了，因为说不出口这种事情，很多时候这酸楚只有自己心里面才会去知道。您爱一个人，然后你好像怎么就是一个默默的透明一般的存在，对方好像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你甚至能细数就是他身边的 ABC， 对，歌曲里面唱的就是 ABC 这三个人，怎么样去进行挑选的时候，甚至连4D 这样的一个选项都没有上线啊，就让人觉得真的还是蛮遗憾的。不过他唱出来也是一种轻松跟惬意，因为毕竟也只是一个透明而已，甚至跟这样的一个他心目当中的对象都没有

0: 太多的接触，甚至人家都不认识你，对吧？也还 OK 了。但有些时候说不出口，也是赖自己。之所以没有进入到一个等待序列，那或者挑选序列，不就是你自己没说出来吗？很多时候要大胆一点，勇敢一点，然后瞬间就会发现，它会从一颗酸酸的口味的糖，然后变成一个甜甜的味道跟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接下来一首歌可能会，我觉得挺甜的。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哎 ，Sitting down here。

加糖加糖继续加糖啊。继续音乐加快糖，10:45。DT 今天来代班一个小时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后半段。我们来从稍微酸酸的味道进入点一点半糖的感觉，对，它也不会让你甜的说掉牙跟齁嗓子，但是你坐在那个地方。

方，可能整个人还是蛮释然的，然后看的时间流过，想到过去那些酸酸的味道，觉得自己会不会立地成佛，为什么要立地成佛啊，很多时候看开了确实就会让人觉得说什么事情都不是事儿。对，这样其实也是内心的一种一直能够用糖来打底，一直内心都有一个甜甜的基调跟基味的感觉哈。好，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一首歌，希望在漫步人生路的过程当中，同样好像嘴角都挂着这样一种甜甜的味道，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青偶尔也会偷偷的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给你的爱一句很安静。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岁月辗转，乐坛风云变幻数十载，有人昙花一现，有人转瞬退场，唯有刘德华纵横歌坛四十多年，屹立不倒，成为了横跨几代人的不老天王。他不只是荧幕里敬业的演员，更是镌刻在时光里的歌唱者。老一辈听他的歌来进行怀旧，那80后听他的是青春，90后听他的是回忆。年少时借他的歌奔赴远方，失意的时候靠他的歌治愈心酸，中年回望，歌声里全是半生过往。音乐导航在本期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一些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这首《忘情水》，当之无愧的国民神曲，春晚唱响了大江南北，常年霸占 KTV 的榜单。人世间情爱里，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多想一杯忘情水，忘掉过往遗憾，放过满心疲惫的自己。

刘德华的每一首歌都是金曲，那接下来的这首金曲呢，就是《冰雨》，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经典苦情歌，画面感扑面而来，爱到卑微，痛到狼狈，失恋后的无助和心酸被这首歌唱得淋漓尽致，听懂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往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待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暗里着迷》，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暗恋全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爱意不敢明目张胆，心动只能暗自隐忍，爱而不得，欲言又止，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今天我们盘点到的最后一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就是《来生缘》，国语版道尽了半生遗憾，今生有缘相聚，无缘相守，万般错过都无法弥补，只能寄望于来生，愿下一世相逢，不负遇见。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0: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9: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9: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0: 预防胜于救灾，
9: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

0: 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心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听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即使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8: 去吧，

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